0: 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三集《探秘黑石号》。
1: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侧，有一个岛屿叫物理洞岛，这里盛产海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呢，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在捕捞海参的时候，发现了几件古代的瓷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后来就传到了一位德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德国人名叫沃特法，他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他对海洋探险非常有兴趣。他的嫂子呢，就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在他的工厂里也招募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发现古代陶瓷的这个消息就是从印尼工人那里得到的。1996年，沃特法呢就准备了一些装具，带着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就来到了传说中发现陶瓷的这个海域，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没想到这个探险之旅很快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从1997年到1998年的年初，沃特法就连续发现了两艘古代的沉船。在这个期间呢，他成立了自己的打捞公司，又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打捞许可证。在1998年他又发现了第三艘古代沉船。由于这艘沉船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大礁石旁边，所以沃特法呢就把这艘古沉船命名为黑石号。没想到黑石号的发现不仅使沃特法成了一位大富翁，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从1998年的9月份到1999年的6月份，沃特法的打捞公司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打捞，把出水的文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我们国内，国内的学者惊呼啊，黑石号是一座罕见的宝库。那么黑石号上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呢？出水的一些什么样的文物呢？黑石号上出水的文物啊，包括金银铜铁还有玻璃制品，特别是还有一大批的陶瓷制品。经过这些出水文物的器型和它的文字断定，黑石号它是一艘唐代的沉船。那么这艘沉船上所出水的文物啊，很多都是罕见的精品，比如金盘和铜镜，有些在国内就是难得一见。再比如说瓷器，有一些堪称罕见的极品，所以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惊呼。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啊，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数量大。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啊，仅仅完整的就达67000多件，所以它的数量非常之大。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全。出水的这些瓷器啊，它产自我们国内多个地区，有湖南长沙窑的，浙江岳窑的，河北邢窑的，还有广东各个窑口以及河南的巩县窑的。其中呢，以长沙窑的瓷器最多，达到了56000多件。另外呢，岳窑的瓷器也达到了200多件， 邢窑有300多件瓷器，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规格高。在出水的瓷器中啊，有2件瓷器带有非常特别的款，1件瓷器呢带有银子款，6件瓷器带有进奉款。这个银子款呢，专家们一般的认定它是百宝大银库的简称。这个百宝大银库啊，它是储存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品的一个地方。而进奉款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官员额外的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物。所以这2件瓷器啊，它都是贡品。那么我们说2件贡品，皇宫里的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在黑石号上呢？我猜想啊，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贡品从宫廷里流出来了，辗转到了黑石号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皇帝直接赏赐给黑石号的主人的。这样看来呢，这个黑石号还有可能承载着外交的任务。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珍品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瓷器产自于国内各个地区，其中呢有一种瓷器是青花瓷，有3件完整的青花瓷器。这3件瓷器啊，堪称是极品。说的极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啊还没有1件完整的唐代的青花瓷器，有的仅仅是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的标本，也就是残片。所以说这3件瓷盘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青花瓷器，唐代的青花瓷器，所以说它是极品。除了这3件青花瓷器以外，还有一些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比如说还有一件白釉绿彩的一件锡杯。所谓的锡杯啊，就是喝水或者喝酒用的这个杯子，但是这种杯子喝水和喝酒啊，它不是直接喝，而是利用旁边的一根吸管来吸，这叫吸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瓷器啊，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从以上4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黑石号上这次出水的这批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些瓷器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说它的归宿如何呢？后来啊，这批瓷器整体被新加坡的一家机构给购买了，现在呢就收藏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当中。虽然黑石号上的这些出水的珍贵的瓷器啊，没有回到我们祖国，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的12月，有162件的也是黑石号出水的瓷器回到了它的家乡，主要是长沙窑的瓷器。目前藏在长沙潼关窑的博物馆里面。这162件瓷器啊，它不是新加坡一次性购买的那些瓷器的一部分，而是沃特法它留存的瓷器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当时打捞的时候啊，沃特法私人留存了一些瓷器。这162件就是沃特法的私人留存。
0: 黑石号的发现无疑是唐朝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它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关于黑石号这艘古船，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等待破解。这样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它又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航线进行中外贸易的呢？
1: 从发现黑石号到现在， 过去了20年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这批瓷器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同时展开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那么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学者所解开的这些谜团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不妨在这里梳理一下。国内学者解开的第一个谜团就是黑石号是哪个国家的沉船，这是一艘哪个国家的海船呢？我们知道发现黑石号的这个无力洞岛的这个水域啊，它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之上，世界各国的船只都从这里航行经过，哪个国家的船只都有可能在这里沉没。那么怎么来判断这艘沉船是哪个国家的呢？学者们从造船技术入手，试图获得突破。因为在古代啊，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差别很大，都不一样。通过分析这些造船技术，有可能判断出这艘沉船的国别。那么我们就看看黑石号的造船技术如何。黑石号啊，在水下保存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除了船底由于触礁形成了一个大洞以外，其他的船体还基本上保存完好。这艘船呢，它是一艘单桅船，它的长度是20到22米。从造船技术来看，整个船体上没有铁钉，也没有锚榫连接的结构，这就说明这艘船不是采用了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的这种技术建造而成的。那么这就排除了这艘船是中国海船的可能性，因为在唐宋时期啊，我们中国海船的建造技术主要是靠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唐代海船的实物，没有看到这样的实物，但是宋代的海船实物有啊，所以黑石号并没有采取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它就不是一艘中国海船。那么它的造船技术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在它的船板上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圆孔，通过这个圆孔，人们可以判断它采取的是船孔缝合技术，也就是说在船板连接的时候，它在接缝的两侧打上两排圆孔，然后用那个椰壳的纤维制作成的绳子穿过这些圆孔，像缝衣服那样把两块船板缝接起来，这叫缝合技术。而两块船板中间的接缝呢，用橄榄枝来填充，这个橄榄枝干了以后啊，非常坚固，起到了碾缝的作用，保证这个船呢不漏水。这种造船技术所造的船呢，它适合在那些礁滩比较多的近岸或者近海进行航行。为什么呢？因为在礁滩多的地方，如果采用铁钉和锚榫连接这个技术的话，一旦触礁，那就是硬碰硬，很容易造成船体的破损。而采用缝合技术所形成的船呢，如果触礁以后啊，因为它船底有很多椰壳的纤维所形成的绳子的缠绕，它有弹性，碰到礁石以后啊，它增加了抗沉性，所以它适合在多礁滩的地方航行。可是这种技术所建造的海船啊，到了深海，到了远海，那么它的这个功能

0: 与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么黑石号到底是印度船还是阿拉伯船呢？在2007年，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对来自于黑石号不同部位的船板进行了碳14的测定，结合着测定的结果，再结合着船板的这些木材的产地，人们判断这艘沉船是阿拉伯的沉船，这样就解开了第一个谜团。第二个解开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要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航线航行到西亚。在我国的唐朝已经开通了从中国到西亚的这样的航线，在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唐朝的贞元年间，有一位宰相叫做贾丹，贾丹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学家，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黄华四达记》。在这部书中就描述了一条从广州到达大食国的福达城的一条航线。这个大食国啊，有的也称作大翼国，它就是指的是阿拉伯帝国。这个福达城呢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这条航线是这样描述的，说中国的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地区，然后再过海南岛的东南侧，沿着现在越南的东海岸一直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了斯里兰卡，然后经过斯里兰卡从印度半岛的这个西岸到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逆幼发拉底河到达巴士拉，再顺着迪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是这样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之所以贾丹把这条航路描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条航线在唐代已经很熟悉了，很成熟了。人们判断黑石号很有可能就是想沿着这条航线回到巴士拉或者是巴格达，结果在中途就沉没了。那么贾丹描述的这条航线啊，在黑石号发现之前它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描述，文字上的记载。黑石号发现以后呢，为这条航线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黑石号上发现的这些瓷器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我国古代东南沿海有几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黑石号航行的始发港应该就在其中。那么黑石号的始发港究竟是哪里？它究竟沉没于什么时候？在学者们扑朔迷离的众多分析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0: 解开的第三个谜团就是黑石号的出发港在哪里。我们知道黑石号出水的这些瓷器啊，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那么这些瓷器是如何集中在一艘阿拉伯船上？这艘阿拉伯船到底停靠在哪个港口？从哪里出发要回到西亚？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在扬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啊，当时黑石号停泊在扬州港，来自于国内的各个地区的瓷器通过水路和陆路先后运送到扬州，然后装上船。这艘船呢从扬州出发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从宁波又到了广州，从广州出发沿着贾丹所记载的这条航线要回巴士拉或者巴格达。那么它的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呢 有这么四点。

0: 第一点就是历年考古发现，在扬州地区啊，出土了很多古代瓷器的残片，有长沙窑的，也有唐代的青花瓷的，也有其他窑口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的残片与黑石号上所印载的瓷器很相类似。第二个理由就是从晚唐一直到五代时期啊，扬州港始终是一个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第三个理由就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波斯的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这个地方。那么有几年呢，就出土了波斯的陶罐或者是陶器的残片，说明这两个地方的商人曾经聚集在扬州。第四个理由呢，就是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文物中有一面铜镜，上面有文字写着于扬州扬子江心这样的字样。人们把以上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判断，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扬州，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呢，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广州。这种观点就认为，当时呢，黑石号就停泊在广州的港口中，国内的其他地区的瓷器都是从水路或者陆路运送来的。比如说长沙瓷，长沙瓷就是通过水路运到了广州。那么它的航路是什么呢？航路就是先逆着湘江进入灵渠，从灵渠直接到达广州。这条水路啊，比较便捷畅达，也很安全。因为当时古代啊，对于陶瓷的运输啊，走旱路还是走水路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走水路它比走旱路更加安全，减少了很多陆路上的颠簸，所以长沙瓷器是通过水路运到广州的。另外越窑的瓷器呢，是沿着海岸走海路运到广州，而河北河南的瓷器因为数量少，走陆路也是没有问题的。广州当地窑口产的瓷器呢，直接就搬上船了，所以非常方便。人们就判断黑石号一定是停泊在广州港的。它的理由呢也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贾丹所描述的那条航路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第二点理由呢，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广州就是一个对外重要的贸易港口。当时有一些学者就提出了一些史料，说当年啊，有中国的官员就看见过当时采取这个缝刻式连接技术建造的阿拉伯海船停泊在广州港里面，它与黑石号的这艘船呢相类似。第三个理由是黑石号上的瓷器装运的方式。黑石号的瓷器是怎么载运的呢？它是把这些长沙窑的这些碗呢，一摞一摞的装到了一些大罐子里面，而在罐子里面呢又放上了填充物，这样对瓷器既能保护瓷器的安全，又可以节省空间。而这些大罐子正是广州窑的产品。那么这种装运的方式就证明是先把这些大罐搬上船，然后把其他的瓷器装到罐子里边，这就说明在广州停靠的可能性就很大。所以从以上的因素进行分析啊，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它的出发港就是在广州。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是在势利佛市。势利佛市啊也叫佛世国，在宋代以后叫三佛齐。当时啊，黑石号就停泊在这里，然后呢从中国各个地方开来的 载着不同地区瓷器的船分别也开到了什里佛市，然后与阿拉伯船进行交易。这些中国船把瓷器卸下来以后就装上了黑石号，然后黑石号载运着这些瓷器准备返回西亚，走到五里洞岛海域呢就沉没了。那么理由是什么呢？理由也有三个。第一个理由就是在我国唐朝时期啊，什里佛市就已经是一个国际贸易的港口了。在这里啊，来自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的大船都聚集在这里从事交易，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在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中啊，有一些带有佛教纹饰的瓷器，而什里佛市国它就是信奉佛教，这说明在黑石号上有一些瓷器它不是专门为阿拉伯国家生产的，而是为了在什里佛市进行交易而生产这些瓷器。这就说明这些瓷器啊是在什里佛市进行交易，然后由阿拉伯人带上了黑石号，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在这个什里佛市还有周围的地区曾经出土过长沙窑的很多的瓷片。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有些学者就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应该在什里佛市。关于黑石号出发港的三种观点啊，从目前来看，国内的学者大多数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也就是它的出发港在扬州。我本人呢也赞同这种观点。第四个破解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沉没于什么时候。黑石号是一艘阿拉伯的海船，这个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它沉没在何年何月呢？人们就要做出判断。在出水的瓷器上有一只长沙窑的碗，在这只碗的背面写了一行字，是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显然是这只碗生产的日期。于是人们就判断，因为这些长沙碗呢，它是平时人们使用的器具，像这样的器具啊，基本上都是当年生产当年销售，那么这只碗生产的日期很有可能就是离着它销售的日期不远。初步判断黑石号沉没的时间与晚上的日期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后来呢，经过碳十四的测定，认为黑石号的沉没时间大约是九世纪的30年代到40年代。这样就解开了第四个谜团。以上对于黑石号这些谜团的破解，给我们对于唐朝的陶瓷发展带来了新的认识。当然毕竟这批陶瓷啊是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国内的学者研究起来还不太方便，所以就留下了很多的疑问。比如说这艘阿拉伯的沉船上为什么会有宫廷里边的贡品，到底阿拉伯的这艘船它带有什么样的使命来中国。另外呢，除了我们已知的这些信息以外，还有哪些等待破解的信息，所以这都是一些疑问。
1: 黑石号的发现无疑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文化遗存，这艘古船上潜藏着大量丰富而珍贵的历史信息，很多瓷器的纹理、器形、图案都是学者们前所未见的，很多带有异域风情纹饰的瓷器更是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成果。遗憾的是，大部分黑石号上的文物远在海外，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不便。那么从已知的资料中， 黑石号能够向我们揭示

0: 放的历史信息。唐朝时期，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
1: 黑石号的沉没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个灾难，然而这一悲剧的发生却无意中给世界留存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文化遗存。那么黑石号的发现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啊，它说明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它说明我国的唐朝啊是瓷器兴旺发达的时期。唐朝这个时期啊，它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陶瓷进入了千家万户，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一些工匠也不断地在创新，他们的生产技术越来越精湛，生产的产品越来越精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大规模的外销瓷器的生产。黑石号出水的那些精美绝伦的彩瓷、青瓷、白瓷，这些瓷器都证明了这一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在我国唐朝时期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安史之乱以后啊，由于战争的原因，路上的丝绸之路呢逐渐去弱，从而就进一步地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个时期，在这条丝绸之路上，中国航运东南亚、西亚、非洲甚至欧洲的船舶络绎不绝。在泰国曼谷大学有一座东南亚陶瓷博物馆，在这家博物馆里面就保存了一组数字，这组数字显示到目前为止，东南亚的国家从所属的海域中打捞出水的古代沉船有200多艘，这些沉船分布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这些不同国家的水域中。这些沉船有的是来自于欧洲的，也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中东的。虽然这些沉船呢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沉船上都载运着大量的中国瓷器。这仅仅是在东南亚的水域中，在非洲甚至在欧洲海域呢还有多少沉船无法统计，在这些沉船上还有多少中国的瓷器也难以数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海上陶瓷之路。这是说明的第二个问题。说明的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在我国的唐朝，中国已经开展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贸易。在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中，刚才我们说了有3件非常珍贵的唐代青花瓷器，是青花盘，在这3个盘子上都是有差不多的图案，这些图案呢中间是菱形框，而四周是扇状的棕榈叶这样的花纹，这个在中间菱形框中的这个纹饰经过专家们的研究啊，它叫椰枣纹，椰枣也叫波斯枣，也叫伊拉克枣，它产自于北非和波斯湾地区，我们中国是没有这种枣子的。而在椰枣纹的四周的这样的棕榈纹，在阿拉伯帝国这个阿巴斯王朝的时期所生产的陶器上也有这种扇形的棕榈纹。这样呢，就与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青花瓷器上的棕榈纹呢就对应起来了。这就说明啊，在唐朝时期我们中国已经开通了与阿拉伯帝国的直接的贸易往来。这是说明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中国的陶瓷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的发 展。从黑石号上出水的陶瓷的比例来看，说明阿拉伯帝国此时啊对于陶瓷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时候的中国陶瓷不仅仅是宫廷里边的奢侈品了，而且走入了平常百姓家。大量中国陶瓷的输入啊，不仅改变了阿拉伯人席地而坐的聚餐，这种聚餐的这种饮食方式，而且呢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工业的发展。西方有些学者啊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自从中国的陶瓷进入阿拉伯帝国之后，推动着这些阿拉伯帝国的工匠们去进行新的创造。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烧造技术，但是呢他们就地取材，用伊拉克南部的这些黄色的粘土烧制出了类似于中国的瓷器的器型和色彩，这样就直接推动了他们国家的这个瓷器的发展。总而言之，黑石号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中国航海史乃至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事件。那么在无数的航路之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2: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演唱，有的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你看再见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再一次见面，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决绝了，就是再也不相见。所以每一种看似平淡的感情背后，其实都有着不能言说的汹涌感受吧。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很柔情的演唱，对吗？这是用普通话来演唱的一曲《念亲恩》，是来自于内地歌手白雪的演唱。因为陈百强的原版演唱是广东话嘛，所以很多内地的朋友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亲情，但是可能不能够完全理解歌词当中的含义。而白雪的翻唱呢，改为了普通话的演唱，让很多听不懂广东话的朋友也能够理解了这首歌与对于亲情那么深切又那么细腻的描绘。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也是重现陈百强的一首歌《一生

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版本呢，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有着淡淡的忧伤和一种在困境当中依然能够坚守的信念。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谭咏麟的重新演唱，让这首歌曲多了很多轻松的感觉。大体呢，这也是和谭咏麟的人生信念，永远25岁，永远要用年轻人的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迁的这种信念有关。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歌台上一位非常年轻的女歌手王若琳，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陈百强的歌曲，也算是陈百强音乐生涯当中非常出名的一首歌《今宵多珍重》。这是一个相对编曲和风格都很华丽的版本，会有一种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一出精美的歌舞剧的感觉。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今宵多珍重》。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本期的《同在蓝天下》。今年8月25号是全国第十个残疾预防日，我市各级残联紧扣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活动主题，统筹谋划，多方联动，扎实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社区，走进群众。龙子湖区残联统筹部署，分级推进，组织各乡镇街道开展了线上线下一体化残疾预防主题宣传活动，搭建全域覆盖、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残疾预防宣传工作格局。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宣讲答疑、志愿者入户科普等多样化形式，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干预、早康复的科学健康理念，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凤山区残联坚持线上加线下的协同发力，构建起广覆盖、多维度的宣传格局。线下各乡镇街道社区中心依托辖区宣传阵地，持续推进常态化宣传，同步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将预防知识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场景。在线上充分发挥新媒体传播优势，持续推送残疾预防核心知识、惠残政策和康复科普内容。与惠区残联联合区卫健部门举办残疾预防活动，为社区居民免费检查视力、专业清洗眼部、缓解干涩疲劳症状、预防眼疾的发生，并讲解爱眼护眼知识及新生儿科学喂养、日常护理等主要防线，预防残疾的发生，避免意外伤害，引导群众树立早预防、早治疗、早健康的理念，同时宣讲残疾人康复救助、辅具申领等惠残政策，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淮上区残联与区妇联、区卫委、区妇暨中心和小蚌埠卫生院联合开展系列宣传服务。

0: 活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广大辖区群众，结合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面向公众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和实用技能，提升疾病致残全链条防控意识，提升风险识别、应急避险和自我防护能力，科普康复治疗、功能训练、辅具适配相关知识，提升重点人群主动康复的意识和能力。围绕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主题，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在常怀卫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活动通过多形式宣传扩大覆盖面，在社区广场、居民小区设立宣传台，向群众免费发放残疾预防科普手册、惠残政策读本宣传以及资料100多份。现场解读残疾预防核心知识与康复救助政策，在各村居宣传栏张贴主题海报15张，同时利用辖区 LED 滚屏来播放残疾预防宣传标语，营造浓厚氛围。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2: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1: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同在蓝天下，残疾人之声，
2: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1: 本节目由蚌埠市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华远县残联联合卫健部门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活动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下在乡镇集市、社区广场、医疗机构设置宣传咨询点，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现场提供政策咨询、健康科普服务。线上依托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推送科普内容，扩大宣传覆盖面，推动残疾预防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五河县残联联合县公安局、人社局、卫健委等多家单位，联动县域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惠尔听力中心，开展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集中宣传活动。活动聚焦全生命周期残疾预防，工作人员面向广大群众，通俗讲解婚育保险、新生儿筛查、慢病防控、精神健康、交通安全等科普知识，同步提供康复政策咨询、健康问诊、辅具适配答疑等便民服务，切实把惠民知识、助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这次宣传共发放各类科普资料1500多份，进一步普及了科学残疾预防理念，提升了群众主动防护意识。固镇县残联联合县卫健委等多家单位在县法治广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将关爱与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康复机构专业教师现场为儿童进行发育状况评估，并向家长细致讲解儿童生长发育中常见问题及早期异常识别方法，帮助家长及时掌握孩子的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就医、早干预。医护人员围绕婚前保健、孕前优生、早孕关爱、新生儿及儿童疾病筛查等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倡导从生命早期筑牢健康防线。县残联将残疾预防宣传与文化进社区活动有机结合，在寓教于乐中传递健康理念，营造了全社会关注残疾预防的良好氛围。县残联还联合县司法局，在活动现场设立法律咨询服务点，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法律与就业问题，进一步提升残疾人群体依法维权意识和社会公众对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认知度。以上您收听的是《同在蓝天下》，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这首歌是两位歌手不在同一录音棚录制的，因为罗文是在香港录制了男声部分，珍妮当时是在美国巡演，所以隔着大洋分开录音，后期混音合成造就了千古绝唱。岁月如歌，那在这一小节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影视剧集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在 TVB 播出的经典剧集当中的主题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视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的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爱来的天，撞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啊。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裘爱正的演唱。八零年代的一位女歌手，和伊能静、方文琳同时踏入歌坛，当时呢被称为是飞鹰三叔。那个时候裘海正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非常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裘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没有可能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美联储呢在确定利率目标的时候呢，除了通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就业。根据他在杰克逊霍尔的发言啊，他对经济当前的判断还是基本乐观的。那么企业的投资

每个孩子感兴趣的方向不一样，可王悦嗤之以鼻，嘲笑他是慈父多败儿，还说自己就是学霸，养出的女儿怎么会差，肯定是陈宇的基因拖了后腿。此后两人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问题上屡屡产生分歧，一有分歧就会吵架，而且越吵越凶。每每吵到激烈处，王悦都会把陈宇贬得一无是处，说自己这种高智商的人是怎么会看上他的，连累到孩子也成了废柴。在王悦的常年打压和强势下，陈宇觉得日子越来越难熬。2023年，陈梦玲只考上一所普通高中，王悦执意要把女儿送到私立高中住宿，陈梦玲却不愿意，恳求爸爸帮自己说情。陈宇和王悦为此发生争执，两不相让时，王悦再次提出了离婚。陈宇早已受过了王悦的各种埋汰，点头同意。年底，两人再次离婚，仍像之前一样，财产和孩子都归王悦，陈宇几乎净身出户。陈梦玲虽然哭着不让爸爸离开，但最终架不住王悦的决绝。一栋居民楼里发生一起凶杀案，楼下围满了驻足观望的群众，直到警车呼啸而来才将人群驱散。经调查，涉案的是一对夫妻，三姐两离的妻子还是一名博士，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频频分分合合又酿成血案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顶配执念》。

得知儿子再次离婚，林海燕很恼火，她警告儿子不要再跟王月这个女人纠缠了。陈宇也仿佛打开了任督二脉，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沮丧，反而觉得自己重获新生。半年后，他就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比自己小五岁的离异女性许慧。许慧在一家餐馆做收银员，她没有王月高学历和耀眼的成就，但善解人意，很会关心和体贴人，性格也温柔，对陈宇言听计从。两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感情逐渐升温，就连林海燕也觉得许慧不错，让他们早点结婚。让陈宇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准备和许慧再婚时，王月再次找到他，说自己患中度抑郁，如果没有人照顾，随时会自杀。说完还拿出诊断书给陈宇看。陈宇当然不愿意，说自己和他不可能再过到一起，还说自己已经有了对象，马上就要结婚了。王月负气而去。

可让陈宇招架不住的是，王月隔三差五就会闹出一些幺蛾子，不是要跳楼就是要割腕，就连出警的警察和消防员都提醒他把王月看紧点儿。不仅如此，王月的单位领导也找到他，说王月一直放不下他，希望他能把王月照顾好，单位还都指望王月的团队再创科研佳绩。陈梦玲也希望爸爸能劝劝妈妈，让她不要总是骚扰自己。在女儿的诉说中，陈宇才知道王月隔三差五以生病自杀为由让读高三的女儿从学校回来。为此陈梦玲很是苦恼，她哭着哀求爸爸和妈妈复婚，最起码也等她上了大学再分开，不然她真的受不了。女儿的恳求让陈宇彻底心软，他狠下心与许慧分了手，与王月第三次结婚，又一次搬回了王月的房子里。虽然复婚，但他对王月彻底死心，坚持分房睡。刚开始王月也接受，可好景不长，当王月发现陈宇对他依旧冷淡后，开始变得愤怒且暴躁，甚至还擅自翻看他的手机。他还用另外一个手机号加了许慧的微信，然后三天两头发微信诋毁许慧，嘲笑她学历低收入低。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光顾许慧所在的餐馆，然后在网上以点评的名义暗指许慧当第三者，弄得许慧很难堪不说，所在的餐馆也备受争议。许慧很生气，打电话给陈宇，让他管好自己的老婆。陈宇质问王月为什么这么做，可王月却轻蔑道，这种没文化的女人除了会告状还会干什么。不仅如几度崩溃。2026年春的一个晚上，王月因单位里的一个同事离婚的事跟陈宇掰扯起来，说天下男人皆渣男。陈宇懒得跟他吵，准备起身出去转转透透气，可王月不罢休，跑到厨房拿起水果刀威胁道，我知道你不想理我，但你要敢走我就死给你看。王月闹自杀也不是一次两次，陈宇司空见惯，当下冷笑道，你要死是你的事儿。说完就要出门。说时迟那时快，王月拿着刀猛戳了陈宇的后背，陈宇顿时感到一阵剧痛，一摸满手是血。陈宇顿时火气上涌，想到王月一贯的霸道和盛气凌人，愤怒溢满胸膛。他抢过王月手里的刀咆哮道，既然你想死我就成全你，随即向王月身上猛地刺去。当鲜血溅在陈宇身上的那一刻，他才如梦初醒，意识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颤抖着双手拨打了报警电话，事后王月因抢救无效死亡。当地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陈宇有期徒刑15年。婚姻关系中最可怕的不是彼此的差距，而是将差距武器化的心态。陈宇日常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却在精神上没有和妻子产生共鸣，甚至在妻子患病后冷漠对之。固然存在问题，但王月如果不是有那么强的优越感，把学历和职称看成衡量伴侣价值的唯一标尺，也不会让自己悲剧收场。在婚姻中，相互理解、尊重、支持才是婚姻长久持续下去的基础，否则一旦陷入恶性循环，就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奥佛医药牵头起草我国首个微创筋膜闭合器行业标准正式发布，市政府召开第83次常务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议，韦秀芳主持，举旗致宋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走进怀远县。我市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13个公路项目开工续建或完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明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蹦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 YY-T 2019-2026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医药行业标准，这一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导起草的第三项国家医药行业标准，这也充分地彰显了企业在微创外科器械医疗领域细分行业的领先地位。来听报道。
7: 这个标准为首次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标准系统规范了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的结构标志、材质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签说明书及包装、运输、贮存等关键内容，为产品研发、生产检验、注册评审及临床规范化应用提供了统一权威的技术依据。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部长杨志源：
8: 一次性使用微创筋膜闭合器是腹腔镜手术的核心配套器件，主要用于术中组织收拢、经皮缝合及穿刺孔闭合，可显著降低术后穿刺孔疝、切口出血、切口愈合不良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临床应用前景广泛，市场需求稳定，国内市场规模超10亿元。
7: 此前，奥福医疗已先后主导牵头完成两项国家医药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随着本次新标准的正式发布，奥福医疗已成功构建起覆盖微创穿刺、切口保护、筋膜闭合三大核心环节的完整标准矩阵，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行业标准竞争优势。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立江：
9: 在蚌埠国家高新区的

0: 产业政策引导和创新资源聚集下，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奥福医疗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标准引领，依托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平台优势，持续深耕微创外科耗材细分赛道，构建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产业落地的良性发展闭环。新标准的发展与实施将进一步赋能产业技术迭代升级，推动微创筋膜闭合器提质增效，助力我国微创外科器械细分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许梦蝶报道。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83次常务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及市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听取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等。会指出，今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上下认真落实中央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三季度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持续攻坚，奋战三季度，决战下半年，不断巩固拓展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力争实现更好结果。会强调，要锚定目标，保持战略定力，把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找准突破口与发力点，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要狠抓项目建设，统筹当前和长远，紧扣国家政策导向和投资方向，聚焦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城乡融合等重点领域，紧抓项目招引，向上争取，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稳定投资。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化解风险和安全稳定工作。会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要求，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工作责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牢牢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会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已得到了攻坚决战性的阶段，要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强力推进集中整治，及时复盘总结，形成长效制度机制，真正让整治成果融入日常治理，长期惠及群众。8月26号，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怀远县，市委常委、怀远县委书记李波主持。
2: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成文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读和阐释。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部担当作为，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和推动县域发展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怀远县白莲坡镇党委书记何进：
3: 白莲坡镇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抓项目、找企业、谋政策、求实效、守底线，统筹好项目、企业、产业园区和村级的经济发展，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
2: 怀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江江：
4: 把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全过程，以高质量党建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记者许梦蝶报道。
1: 原生态听取民意，零距离了解民生。昨天下午，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组携手国网五和供电公司，走进五和县城关镇中市社区，开展电力服务进社区活动，把电力政策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对活动进行了全程直播，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来自国网五和供电公司的嘉宾围绕迎风度夏保供、故障报修、阶梯电价、智能缴费优惠、家庭安全用电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面对面为居民答疑解惑。 针对夏季高温用电负荷攀升的实际情况，工作人员细致讲解空调科学调温、电器待机耗电等节约用电小技巧，同时提醒家庭在雷雨天气与户外用电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居民用好网上国网 APP， 实现业务指尖办理。活动中还设置有奖问答环节，居民们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进一步了解了用电惠民政策与知识。现场居民陈海：
6: 通过这个活动呢，我们对这个用电是怎么用电最合适，怎么用电最节约能了解到这个程序，所以这个活动希望经常做。
5: 迎峰度夏期间，国网五河供电公司完成电网设备升级，对23座变电站、54条输电线路开展2轮带电检测，处置外破隐患2000多次，同时利用无人机对所有配电线路开展精细化巡检，共治理隐患12000多处，开展不停电作业700多次，全力保障电网平稳度夏。国网五河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哲普：
7: 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线上的和您沟通联系的方式，包括网上国网 APP， 还有国网安徽电力公众号等等。那通过今天我们在线下的这种沟通形式，也是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让我们及时掌握了广大用户的用电需求和关心关注的问题。那我想五河供电公司的用户们，如果您有抢修或者服务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52-5885-32，随时与我们联系。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昨天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的上线嘉宾介绍了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情况，并且就市民关心的公交线路规划优惠政策等内容进行了解答。
8: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市公路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殿立介绍，2026年
9: 89的这个呢也开工建设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五河境内的国道329很快的呢会进入大规模的施工阶段，4个项目要建成通车的。一个呢就是蚌埠到五河的这个一级公路，五河的省道216这个项目今年底之前也要建成通车。还有一个在花园县境内的这个省道230长汾到镐行段，这一段呢今年年底前要建成通车。
8: 节目时间，市民龚先生打来电话反映，
10: 公交车上应该设置一个语音提示，手机啊、音响啊，有的声音特大，在那个车上高声谈论，建议一下提高我们部分人民的素质。
8: 市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韩玉荣回复：
11: 我们和这个广告部门来联系一下，同时呢也跟您取得联系，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增加这个文明提示语。
8: 记者吴小兰报道。
1: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投入1.8亿元汇集5688户与会区交出老旧小区改造亮眼成绩单。我市各地多举措全力护航开学季，老水泵线沿线春晓路交口进入附属工程收尾阶段。今日提醒告别开学综合征，医疗专家给出开心开学收心建议。
12: 暴雨来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刚好在室外，请记住，被困时不要盲目涉水撤离，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过街通道等低洼地区，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高地，把自己固定好，远离广告牌、电线杆、路灯、电力设施。离开交通工具时保持集体行动，最好全车人一起撤离，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
13: 如果你在室内，请记住，洪水进屋，迅速拉电闸，关闭燃气开关，关闭门窗，或者用胶带封住门窗，减少进水。低楼层人员立即做好准备，向高层转移。随身携带一些备用食物，携带手机、充电宝，确保通讯能力。随时关注天气预报，暴雨天气非必要不出行，绝不主动涉水。灾难来临时，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 就能快速组建。

0: 自救集体。
1: 多学防灾自救知识，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0: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十四五以来，与会区持续把老旧小区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累计完成44个老旧小区改造，改造面积大约在47。
3: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4: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3: 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
0: 修道直线距离吉隆口岸道路距离约 1.7 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3: 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今天凌晨，吉隆县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给救援工作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吉隆县吉隆口岸部分时段有中雨。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3: 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6: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

0: 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十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2: 道路抢通效率提高。
3: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一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十米的长度。
4: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凌晨，总台央视记者张从进、高淼跟随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昨天下午，先遣部队成为第一批抵达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救援人员。
2: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
5: 救援队一起抵达了这里，抵达之后呢，下午前方指挥部也是监测到了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和一些地质的变化情况，让大家撤离到高点进行一个原地的待命和休整，等待研判之后进一步作业。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是距离河谷大概有将近1公里几百米这样的一个高度。其实昨天我们徒步10个小时抵达这里之后呢，天气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从昨夜11点开始呢，现场是一直在下一个中到大雨，那么这场降雨是持续了几乎一整夜，可以看到现在的雨也是在越来越大。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像把这样的杂草给扑倒以及踩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那么此时我所在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其实是几乎一个垂直90度的方向，而且有非常多的巨石，所以现场的整个情况也还是一个比较富有风险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目前救援队员是原地的整装待命，等待指挥部进一步研判情况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抢救任务。
1: 目前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总台记者赵雄现在就在通往吉隆口岸附近的道路抢修现场，马上连线他。
2: 赵雄，目前抢修的情况如何？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只有不到2公里，1公里多的这个位置。然后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天上午

0: 啊，整个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车，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废弃的这些泥石流还有这些碎石，把它堆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画面，能够发现其实大概堆起来的有大概5-6米高。然后现在我们再往这边看，目前的这些重型的机械呢，正在这里进行一个整装，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会往前继续掘进。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也是把相关的这些专业的设备呢，正在这里进行整理，然后往前挪。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这些挖机挖出来的这些碎石，大大小小裹挟着这个泥沙，能够让我们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当时发生这个泥石流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河流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湍急。之所以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昨天晚上距离我们已经看不到树了，虽然说从视频里面可能看不到距离，但是我们在现场目测大概得有20多米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说当时泥石流发生之后，可以说这里的树木连根全部都已经被冲走了，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这个泥石流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大。另外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些呢，是目前所有的不同的这些专业的设备正在这里集结，今天下午呢所有的这些装备都会往前掘进。目前我们了解到最新的情况呢，我们的这个抢通道路距离这个口岸大概还有1.5公里左右，今天下午我们还会有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前方一直蹲守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
1: 好的，以上是总台记者赵雄从前方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外一路记者的情况。
2: 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
1: 那现场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两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刚刚我的同事赵雄呢大概是有300米远。我现在所在的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2公里远的位置，我所在的是消防的前线指挥部的旁边。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现在了解到最新情况，大家的是现在呢消防也准备了后续的力量，根据前方的需要。

0: 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1: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0: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2: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3: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

0: 学之长，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待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0: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5: 国际方面，8月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已过去半年。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6: 声明强调，伊朗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
5: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
6: 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尉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

0: 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呢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1: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兼香。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 小米鹏程。

0: 事大会，中国宜宾。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8: 来看天气，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会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这一带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同时，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云南、海南、台湾、安徽、江苏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北京18到29摄氏度，抚远13到22度，银川15到28度，榆林13到26度，渭南22到29度，咸阳20到28度，西宁8到22度，广元20到28度，南充22到29度，乐山21到28度，泸州22到25度，宜宾22到26度，昭通15到20度，曲靖15到21度，晋城20到30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2到28度，安庆27到34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6到34度。东海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巴士海峡中雨，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6级左右。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夫人，你怎么还没有完成？
1: 相公不完成，为妻怎么能行呀？
0: 只怕连累了夫人。
1: 独儿思念了，还是什么连累不连累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舟山市定海区。我是主持人张哲。谢谢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让我们的真切地感受到了越剧艺术动人的魅力。那看到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演员们的表演啊，真的感受到了他们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实力之强。我想现在我们的现场一定有很多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铁杆戏迷，是不是？有吗？大家都喜欢舟山青年越剧团哈。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找一位我们这个铁杆粉丝的代表上台，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这位第二排的这位女士，来来来，欢迎您。
1: 大家好，
0: 您也是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这个戏迷哈，
1: 铁杆戏迷。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
1: 从小跟我们青越的余团、成团一起，排练演出。
0: 哦，还参加排练演出啊？
1: 是的，是的。
0: 啊，您在其中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就是演一些同志生这一块。
0: 哦。
1: 小孩子这一块。
0: 哦，同志生、啊。
1: 对对。
0: 您也是从小就喜欢戏哈？
1: 喜欢，大家那时候一起的话，在自己组织的老师教的那个团里一起排练。有的时候一起去出去演出。
0: 哦，还下乡演出是不是？
1: 对对，偶尔就是。
0: 偶尔是吧？
1: 因为后来因为工作原因，然后我们是分道扬镳了。
0: 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也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1: 青越十周年的时候，他们演员临时有事，然后我临时救了一场。
0: 哦，还救场了呢。
1: 对，圆了我一个儿时的梦。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剧目呀？
1: 啊，孟丽君。
0: 哦，孟丽君。
1: 哦，大型演
0: 大戏耶。
1: 我非常开心。
0: 哦，那其实在过程当中也是跟我们所有的这些演员都建立了非常好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1: 是的，是的。现在的话因为我在做海鲜嘛这一块，然后我跟他们签约始终不离不弃，虽然甚至离开了，但是我们影子还在，时刻还保持着联系。每当他们送西下虾，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奉上一些海鲜，然后我们谈谈他们送西下虾过程中，美中不足的之处。
0: 啊，就是平时还要跟演员交流舞台上的表演呀、啊，大家还有什么方面可以再进步？
1: 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非常资深而又温暖的这个戏迷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这么多年深耕越剧艺术的这方沃土，真的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的戏迷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正因为有了这份温暖的陪伴，才让我们的演员们可以一直坚守下去，可以把我们的越剧艺术不断的发扬光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戏迷朋友们，感谢你们的亲情陪伴。那刚刚分享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坐在这里还是希望能够过戏瘾，听好戏。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把舞台再次交给我们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有请他们登台亮相。

0: 请得去相求。阿玲啊，新屋度娘爷娘爱我都不肯听，阿不为我阿不为听过，做娘个福气倒霉。啊，母亲，你去相求，娘子一定会听的。
1: 福气倒霉。

0: 上做不得个，我去到都没看。
1: 多谢母亲。
0: 嘿嘿。

0: 谢谢我们的粤剧名家张琳老师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来，舞台中央，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欢迎您来到舟山哈。其实说到我们舟山青年粤剧团，我知道您跟这个粤剧团可以说

0: 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
1: 我非常了解舟山青年越剧团，因为像于静他唱得好，扮相好，我呢也曾经指导过他学习一十八。他们呢虽然是来自各个行业的，是业余的，但是因为喜欢越剧，在传播传承的越剧上他们付出了很多，我也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曾经教过他们，我看到他们眼里的光，对越剧的这份学习的精神和他们传播传承的这种赤诚，值得我们每个戏曲人点赞。而且我们团有演出啊，他们会很远的奔赴现场为我们来加油啊捧场，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暖心的后援团。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在这里也祝福我们的舟山青年越剧团越办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继续交给我们的舟山青年越剧团的演员们，请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兴起，留声。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金曲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人最难教，也最难把他认识透。于成龙这个人比较实在，也比较善良，对汤卷儿仁至义尽。你想想，他过去是个盗贼，两手沾满鲜血，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论法应该车裂砍头，但是于成龙把他拉过来了，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让你重做新人，同时还给他个立功的机会，在衙门里给他补了个名字，叫他抓差办案，目的是叫以毒攻毒，以道治道。因为他过去是强盗，他认识那帮人，通过他能抓住许许多多的强人，对维护社会治安能起到作用，所以收他也不算白收。哪知道这个人呢，往往是本性难移呀。当时他可能受感动了，痛哭流涕，他还有回声的时候，还有翻烧的时候。这于成龙就发现汤卷说话变毛变色，特别不自然，这就说明他心里头有鬼。让着朝清下去给他酒给他肉，朝清回来了，于成龙告诉我随我来。朝清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内宅，于成龙把官衣脱下，换好了便装，告诉朝清随我来。朝清就知道有大事，也换了套衣服，边往外走，于成龙一边问他汤卷现在干什么呢。刚才给了他赏的酒和肉，他高高兴兴拿出去了，正好来个人找他，他们俩一块出去了。什么样的人？哎呦，我没注意看，好像是个矮胖子，长得挺黑，一对小眼睛，能有40岁左右吧，因为没注意说话哪儿的口音没听清。奔哪儿去了？看那意思奔街里饭馆去了。跟着他，朝清也明白跟踪丁梢，主仆二人离开衙门在后头追着。哎呦，抬头一看，人来人往，前头不远的地方，汤卷在左，有个矮胖子在右，两个人说说笑笑，毫不介意，正往前走着，没提防后头有人跟踪。当然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呢，寻思他们在这趟街找饭馆呢，结果没有。离开这趟街一拐弯，有条胡同，钻了胡同了，余的人跟着进了胡同，等再一拐弯，俩人又出了胡同，奔郊区走去了。于的人纳闷，不知他们上哪儿去，继续跟踪。快到了铺子边上了，比较安静的地方，道边有一座小酒馆，这俩人进了酒馆了。酒馆的伙计一看，认识啊，汤卷汤捕头。哟，汤捕头来了啊，来了，哎，您喝点酒，咱们正好刚进来的美酒。有安静的地方吗？我们哥俩想谈谈心。有的是，到后院，新装修的房子，又雅静又安静。行行行行行行，伙计拿着钥匙 到了后院把门开开让他们进去。大爷你看这屋怎么样？嗯，还可以，就在这屋吧。你给编队四个菜。哎，好嘞。伙计安顿好了转身出来。把嗯，有一次有一个武昌来的老客，是个米贩子。这米贩子好家伙，拉来多少船的大米呀、啊、呦，那米才好呢，一转手的功夫你才卖了多少钱？卖了好几千两银子。正好让我看见，我穿着便衣儿正在江边溜达，他做成这笔买卖之后点银票我都看见了。当时兄弟我就想，我得何年何月挣到上千两的银子，这玩意儿真诱人呐、啊！也该着兄弟我发财。我不知为什么，我就跟着这个商人，他转悠来转悠去回店房了，就住的咱们齐亭葵发客店，他就住在那儿了。我可不知道哪号房间，我就在门口蹲着等他。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要等他。过了好半天，我一看这商人从店房里头出来了，又换了一套衣裳，方才跟土豹子差不多，换完衣裳洗完脸儿，脸上都放光，穿绸果断，真像个大老板。出了店房他就往东走，

在后头追着他，拐弯抹角走出老远老远，到了一处民宅，那地方非常背景啊。哎，我还记得叫金鸡胡同，他进了金鸡胡同了。我看他那样子，他经常到齐平来，道路不陌生，而且走得非常熟。

给封了，妓院给封了。他说这个是惹祸的窝，留着是祸害。他一强迫封，谁还敢干呢？而且于成龙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从法令宣布之后，谁在卖淫嫖娼逮着是重处重罚，谁在赌博，谁在开赌场要重判重治罪，都给封了。你到街上溜达溜达，你看还有赌场吗？你看还有妓院吗？全没了。可表面上是没了，都转到那面去了，都变成了暗中经营了。赌场已然存在，妓院已然存在，不过变成了暗赌暗娼。我相信于成龙那么聪明，不会想不到这事儿，因此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让我们明察暗访，一旦逮住绝不宽待，严厉惩处。这不就授权给兄弟我了吗？我也是捕快其中之一呀。我就访查这事儿，就这金鸡胡同我来过不是一次了，我知道这家是暗娼，但赌了两回没赌着。哎，今儿巧了，我一看这个武昌的商人敲门进去了，我就知道是那种事儿。哈哈，我一看是肥猪拱门机会来了，兄弟，我就在门外蹲着，我等着，我觉着两个人正在高兴之时，我这才破门而入。

光荣自从到任之后，你知杀了多少人吗？那刑场几乎不下。咱不管他怎么想的吧，就说我那天正维持秩序转来转去，哎呦，在人群里头我瞅见俩大妞，哎呦，漂亮极了，这齐亭一带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我都没想到。那个大点儿的吧，22、23岁，那小的也就18、19。哎，那个大点儿的吧，哎呦，个头腰身那个丰满劲儿就甭提了，那个小个的那个清纯那个可爱劲儿也甭提了。大哥不怕你笑话，当时我看见这俩女人呢，我半边身都麻了。他一说到这儿，于成龙好像没吐了，但是又不能不往下听，心说混账的东西，我看你怎么作恶。就说这汤卷儿看见之后了，那块出大差砍人他都忘了，后来六名罪犯正法了，人头挂到四门示众，这事儿也散了。他在暗地之中跟着这俩女人，一直出了齐亭，到了郊外里有个村叫黄村，这俩女人进了黄村了，哎，有一家人家推门进去了，这汤卷最后就了解了解这家是干什么的，是谁。有人告诉他了，说这家是坐地户，哎，你看见那俩女人那是姑嫂二人，本宅的主人姓万、叫万千金。万千金你知干嘛呢？是个屠户，杀猪宰牛，哎，买卖不错。家里的要说趁多少钱嘛，没有，但是小日子过得挺红火。他就娶了这么个好媳妇，姓邢啊，叫邢氏。这形式长得就是本地头一个大美人儿，哎，你别说，两口子感情还不

不错，听说成亲好几年了还没孩子，总之夫唱妇随处的挺好。你看那个小点年纪那个，那是本宅主人的妹子，现在光定亲了，尚未成亲，还在家听信儿呢，就这么回事儿。闹了半天如此。姓万的这小子真是艳福不浅呐！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怎么琢磨人家怎么把这俩女人能搞得手呢？要不这个坏人真有坏道。咱们刚才说了，六名罪犯处决了，人头挂在四门市中，能老挂着吗？那抽了那怎么办呢？挂个两三天、三四天。达到目的就得了。这天陈典史告诉他，去把人头收吧收吧，找地方埋了。陈典史交代下来了，汤卷就不痛快，心说这活是我干的嘛，我小名也叫捕快。但又一想，陈典史我能惹得起吗？拍到我头上，捏着鼻子也得干呢。其实处理这玩意儿不简单嘛，到郊外挖坑一埋得了。没说这小子坏吗？埋了5颗脑袋，留下1颗，把这颗脑袋包吧包吧，他带走了。然后又到黄村去了。趁着夜深人静，他就到了老万家家了。那墙不高，翻墙而入，正好有个大鸡窝，他把这脑袋塞到人家鸡窝里去了。这叫安葬啊！一看一切就绪，他走了，找个没人的地方等着看，哈哈笑。单说老万家，等收鸡的时候，这形式负责这事儿，往鸡窝里轰鸡，这鸡不进去，轰进去出来，轰进去出来，嘎嘎直叫，把他急得满头大汗。正好当家的在家没活儿。他就喊你出来一趟，你看这鸡犯什么病了。哎，他当家的出来帮着也捐这鸡，结果这鸡照样叫唤，就是不进去。犯什么病了？鸡窝里有啥？老爷们蹲在地上往里看，黑去了光，什么也看不着。他伸手就摸，哎，什么玩意儿？我说家里的，这鸡窝里有东西，怪不得鸡不进窝呢。去去去，给我找个钩子。找来个钩子，往外一刀，娘哎，血丝呼啦一颗人头啊，把两口子吓得当时就坐地上了。他老爷们深知人命关天的，谁这么缺德呀，把一颗人脑袋搁到我们家鸡窝里了，这要叫官府知道了，起码得过几堂啊，你要说不出来来龙去脉，那官儿能答应你吗？这要沾上就一溜皮耶，我们家倒了血霉喽。邢氏是又哭又喊，最后邢氏给出个主意，说这么办吧，趁着这阵谁还不知道，你呀把人头包吧包吧，搁到篮子里头，找个没人的地方，越远越好，把它一扔就得了。没有证据，咱也不承认，也不提这个事儿。也许过了此难。也对。当家的万千金响也是这么个理儿，仗着胆子拿了个篮子，把人头包上，准备去扔。门一开，刚到外头一步，汤卷在门口等着呢，满身官服，挎着弯刀，面沉似水，站住，干什么去？哎呦，把万千金吓得好像没堆到那儿。官差，我怎么回事？说，篮子里搁的什么？没什么，鸡下了点蛋，我去送蛋，鸡下的蛋。给谁送？给我一个亲戚送。拿来我看看。
一把把篮子抢过去了，一倒，哗啦，脑袋出来。

0: 哎，这怎么回事？好小子，姓万的，平常看你老实巴结的，闹了半天你是杀人的凶犯，走，打官司，能不怕吗？万千金扑通就跪下了，抱着汤卷的双腿，官差大爷，你嘴下留情啊，不是我干的，不知道是哪个缺德损的把这人头塞我们家鸡窝里了，这叫祸从天降，不用问是我的仇家，栽赃陷害，官爷呀，官爷饶命。刑事也跪下了，强拉硬拽就把这汤卷儿从外边拽到院里，从院里头又请他到屋里，关上门，两口子跪在面前，那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不知磕了多少响头。哎呀，汤卷假装好人，行，算了，真不是你们杀的，真不是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说话嘴不对心，要做了亏心事，不得好死，全家灭门。哎，算了，别起事了。哎呀，最近咱这一带不太平啊，杀人越货者有之，拦路抢劫者有之，余的人十分动怒，命令我等日夜侦查呀。你说在这一节骨眼上，你家里发现人头了，这事儿不跟余的人说，我怎么交差？哎，就打你们哭的我心软了，我们都答应。你说什么条件我们都应。汤卷一看行了，弓拉的不要太满了。哎呀，什么条件都行，这是你们说的啊？两口都说是。这怎么办呢？难呐！哎，这么办吧，这个你叫万千金啊，我说老万，人命关天，官府查得很紧，尽管你说不是你杀的，终究逃脱不了干系啊。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呀，带着行李，管他亲戚朋友呢，你去躲一躲，过些日子风声过了，你再回来。
1: 我躲躲。
0: 对呀，天大的事儿我擎着，行，威胁。说这玩意儿真要捅到官府去，你们两口子，你们全家人都得连坐，都得打官司，监狱里多恐怖，你们到那块十年八年的出不来，好一好把命都得搭上。哎呀，形势下的软坐一团，这小子他达到罪恶的目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啊！
6: 这个家长带着孩子们出门旅行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8: 哪儿不对劲儿啊？
6: 哎，我给你打个比方，以前咱们去博物馆的时候主打一个我看不懂，但是呢这个现场备受震撼，你隔着玻璃啊跟3000年前的这个青铜
9: 不是，哎，还能稍微要点脸吗？
10: 要那玩意儿干啥呀？
9: 你都这么介绍了，那还有我呢？
10: 介绍一下，
9: 哎，我
10: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大当，
9: 大当，
10: 我跟我的大当合作了很长时间，
9: 我可兜不住你，
10: 兜我干什么？
9: 那叫搭档，不是大当。
10: 哦，不好意思啊，一激动就说错了，
9: 讨厌。
10: 我的搭档，
9: 哎，
10: 张汉文
9: 是我，
10: 年轻相声演员往台上一站
9: 啊，
10: 先给大家送祝福，
9: 那应该呀。
10: 我送祝福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9: 怎么不一样呢？
10: 1到10，10到100，100到1000，1000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9: 哎，这太能吹了！这
10: 你看，
9: 我现场考考你行吗？
10: 来吧，
9: 那一，
10: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
9: 啊，
10: 新的一年一帆风顺。
9: 嗯，有点意思啊。二，
10: 二龙腾飞。
9: 三，
10: 三阳开泰。
9: 四，
10: 四季平安。
9: 五，
10: 五福临门。
9: 六，
10: 六六大顺。
9: 七，
10: 七星瓢虫。
9: 你等，哎，
10: 八匹马。少喝点。
9: 等会儿，七星瓢虫算吉祥话吗？
10: 七星瓢虫吉祥话
9: 啊，哈，算吉祥话。
10: 吉祥话，
9: 您的意思过年了，父亲老，七星瓢虫。
10: 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9: 那么客气不行啊。
10: 七星高照。
9: 八，
10: 八方来财。
9: 九，
10: 九子登科。
9: 十，
10: 十全十美。
9: 十一，
10: 国庆快乐。
9: 国庆喜，
10: 我问十一的嘛，
9: 什么意思啊？
10: 十完了就百了
9: 啊。那百，
10: 百年好合。
9: 千，
10: 千事顺心。
9: 万，
10: 万事如意。
9: 两万，
10: 胡了。
9: 麻将，人说话能别大舌头狼藉的吗？
10: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狼藉是什么意思？
9: 这有什么可矫情的呢？吓我一跳！
10: 抬呀抬啊！
9: 你啥也不知道。
10: 今天我到这儿不是别的意思
9: 啊，
10: 就是普及一下科学知识。
9: 你等会儿，我打哪儿？你先别动，
10: 别扒拉我。
9: 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科学家呀？
10: 你是质疑我吗？
9: 我压根就没信。
10: 你是质疑一个科学家是吗？
9: 啊！
10: 我弄死你行吗？
9: 这是科学家吗？这
10: 我打电话，我现在我找几个科学家，我弄死你信吗？
9: 这什么科学家呀？这是骗子吗？这不是？
10: 你怎么说？怎么跟科学家说话？怎么说话呢？啊！
9: 你稳能住？你什么？你就科学家了？
10: 我告诉你，我干这行，我干这行，我这么多年，你凭什么捧我？
9: 你说话别晃呢，我还抓不着你。
10: 什么叫晃的？
9: 你站住了说。
10: 为什么？
9: 你老跑什么？你
10: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9: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我，
10: 哎，
9: 那谁都认识，
10: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9: 你找人家干嘛？
10: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9: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10: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9: 啊，大伙都知道，
10: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9: 啊。
10: 我新发明的这个东西
9: 啊，
10: 叫分子放大仪。
9: 什么？
10: 分子放大仪？
9: 这什么作用呢？
10: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9: 啊，个体放大。
10: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9: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10: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9: 怎么回事啊？
10: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9: 啊，有个容器。
10: 哎，容器
9: 哦，
10: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9: 啊，放到里面，
10: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9: 培养液？
10: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9: 哦哦哦，
10: 3.141592六到3.141597之间。
9: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10: 就是一盖儿。
9: 真准。
10: 你给它倒到里边
9: 啊，倒里，然后呢？
10: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9: 啊，
10: 形成化学反应。
9: 哦，
10: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9: 怎么呢？
10: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9: 啊，
10: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9: 啊，得自己弄。
10: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 我们拿这杆一翘，噗，放大成功。
9: 这不就是蹦蹦比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10: 分子放大仪。
9: 你就是个蹦蹦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

0: 嘛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1: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0: 哎呀，又来了，
1: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0: 啊，对呀、啊，
1: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0: 是是是，
1: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0: 啊、哦，
1: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0: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1: 小型飞行器，先透露一下
0: 啊，你说
1: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0: 啊，有杆儿，
1: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0: 哼，
1: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0: 嘿，
1: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1: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0: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1: 变成现实了
0: 还成功了，
1: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0: 啊，
1: 没法安呢、
0: 你正常安呢，
1: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0: 啊，
1: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0: 啊，
1: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0: 哎呦呵，
1: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0: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1: 我准备找你了，
0: 找哎，别
1: 找你了，
0: 找我
1: 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0: 啊，螺丝
1: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0: 哎呀，这不是疼死我呀，
1: 不疼
0: 啊，
1: 最新的麻醉手段，
0: 什么手段，
1: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0: 我那就是作死，那不行了，
1: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0: 不行，你当时麻烦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1: 好，再不
0: 谁往脑上镶螺丝啊，
1: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0: 哎，这确实，
1: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0: 啊、这行，
1: 因为正面看得很美观呐、
0: 啊，
1: 烟钮唰，张翰文飞起来了
0: 啊，我还真飞了啊，
1: 三米张翰文翻白眼了、啊、四米张翰文吐沫子了，
0: 哎呀，
1: 助理做一下记录，
0: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1: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0: 啊，
1: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0: 那你快点
1: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啊、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0: 我飞了，
1: 头飞了，
0: 您这是飞行器，
1: 我这是雪滴子，
0: 我去你的，
2: 刚刚听到的是刘庆和张翰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3: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2: 啊，
3: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戴个耳机，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2: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3: 嗯、
2: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3: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2: 嗯，
3: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2: 听着挺美好的呀、啊、
3: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2: 嗨，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3: 哎，不，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2: 嗯，
3: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2: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AI 时代》。
4: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嗯，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啊，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来讲啊，这下毒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那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刘伟老师，我要。

0: 我都听见了。
1: 您听见了吗？
0: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1: 对，
0: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1: 你？
0: 哎，还告诉您，
1: 嗯，
0: 有我在，
1: 嗯，
0: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1: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0: 那
1: 倒不至于。
0: 不是，
1: 你是谁呀？
0: 我智能。
1: 你什么？
0: 我智能。
1: 哦，你智能？
0: 哎，
1: 我智选。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0: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1: 那什么叫智能啊？
0: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1: 啊，
0: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1: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呐。
0: 对对对对，
1: 咱俩握握手。
0: 您也人智甲？
1: 绑匪乙。
0: 王菲，
1: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0: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1: AI
0: 啊，
1: 这 AI 是什么鬼？是吗？
0: 哎，
1: 那您就说说。
0: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1: 我私人定制。
0: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1: 干嘛要跟我一模一样啊？
0: 哎，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1: 啊，
0: 哎，这可不能，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1: 嗯，
0: 照您这模样，
1: 嗯。
0: 见机器人的时候
1: 啊，
0: 特意增加
1: 人山人海，
0: 嗯，
1: 横起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0: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1: 对，
0: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1: 哎，只能用一次。
0: 是吗？
1: 动态密码又提示。
0: 啊，又再提示。
1: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
0: 还逗你玩。
1: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
0: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嗯，
0: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1: 哦，
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0: 多新鲜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1: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0: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1: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0: 啊！
1: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0: 怎么了？
1: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0: 用光了
1: 啊？
0: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1: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他干嘛呀？
0: 非得要躺平？
1: 我就要躺平。
0: 没问题
1: 啊，
0: 从今天开始啊，
1: 嗯，
0: 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1: 真的吗？
0: 哎，机器人
1: 啊
0: 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1: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0: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啊。
1: 是啊，
0: 你爱人指挥你。
1: 指挥我。
0: 刘伟
1: 怎么着？
0: 把窗户关上去。
1: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0: 哎，等会儿等。刘老师，
1: 怎么着？
0: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1: 我不能动了。
0: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啊！
0: 你过来，
1: 嗯，
0: 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1: 就剩一个窗户逛的。
0: 怎么了？
1: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0: 劲儿大了严实啊。
1: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指使我做饭去呢？
0: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哦，
0: 你
1: 嗯，
0: 做饭去
1: 啊！
0: 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
1: 嗯，
0: 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
0: 嗯，
1: 哎呀，太费事儿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
0: 哎，那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
1: 哦，
0: 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1: 哦，
0: 别不能随便动。
1: 是吗？
0: 躺平了你们。
1: 哦，
0: 是吧？
1: 嗯，
0: 您一动那机器人就乱了。
1: 啊，
0: 刘伟哪儿去了？
1: 嗯，
0: 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1: 是啊。
0: 怎么没了？
1: 没，
0: 干嘛呀？
1: 嗯，
0: 哼，给我腾地儿啊。
1: 啊，
0: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边上了。
1: 啊，机器人躺我媳妇边上了。
0: 啊
1: 啊，
0: 你媳妇也懵了。
1: 是啊。
0: 哎，哪个是真刘伟？
1: 对。别了，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0: 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没问
0: 啊，
1: 来吧，请李，君不见，君不见，君
0: 下。

0: 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0: 做饭。
1: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行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窗户，你做饭去。
0: 别嚷。
1: 那怎么了？
0: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1: 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0: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你有？
1: 我有虫牙。
0: 所以这窗户不听您的。
1: 他不听我的。
0: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吗？我
1: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个不行了啊。 AI 这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0: 谁是主人？
1: 我是主人。
0: 怎么见得？
1: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会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怎么？
0: 他还会背古诗呢。
1: 不是，
0: 比您溜。
1: 那个我有媳妇儿。
0: 他也有。
1: 他也有
0: 啊。这不这跟你媳妇闹腻咕呢吗？
1: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我跟
0: 怎么骂上了？
1: 骂我还要揍他呢！
0: 不是
1: 啊，
0: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1: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0: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把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那
0: 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1: 你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0: 你有什么作用啊？
1: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你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0: 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刘老师
1: 啊，
0: 那还是您厉害。
1: 那当然了。
0: 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1: 我就不给他充。
0: 充上对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儿呢。
1: 这送开吧。
2: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4: 我是魏瑶。
5: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4: 哎，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5: 那怎么讲呢？
4: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5: 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4: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5: 哎，我估计快吐了是不
4: 是？就
5: 是
4: 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5: 哎，我跟你讲啊，这就叫变化
4: 啊。
5: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6: 大家好，我们俩呀

0: 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1: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0: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
1: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0: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计呀。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2: 老公，
3: 哎，
2: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3: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2: 哎，
3: 拿起 pad，
2: 哎，
3: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2: 你这不耍赖吗？
3: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2: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十二点呢吗？
3: 那咱们俩
2: 再刷半小时。
1: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0: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2: 呀，看美女呢。
3: 系统给我推的嘛。
2: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3: 他不推我能看吗？
2: 现在应该怎么办？
3: 长按点不感兴趣。
2: 好吧。
3: 哟，看帅哥呢、
2: 啊、
3: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2: 发给闺蜜一起看。
3: 臭宝拿下。
1: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0: 这个就是美人计。
1: 妙啊。
0: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1: 那男孩呢？
0: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1: 啊，没有后半句啊。
0: 我在引导你呀、啊。
1: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0: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十二点。
1: 那十二点之后呢？
4: 推美食啊，
1: 大半夜推美食啊。
0: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5: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6: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7: 挑战失败。
8: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1: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0: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2: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嗯、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3: 我看我这个
2: 啊，
3: 原价就卖20。
2: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3: 等不及了，先泡两桶面吧。
2: 我想吃饭。
3: 没问题呀、啊、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2: 什么意思啊？
3: 家常便饭吗？
1: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0: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0: 什么？慕容章竟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2: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0: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2: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我这就走。
10: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2: 哇，可到了。
3: 妈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2: 我给你一拳。
3: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 MOVA 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11: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12: 程程，
5: 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11: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5: 试试呗。程程，程程，
0: 怎么样，厉害不？
1: 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0: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1: 这是什么计啊？
0: 我用动脑计，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1: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计啊？
0: 那就用疯狂购物计。

0: 婆家的西梅干那都是新鲜西梅采摘，果肉饱满，扎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1: 姐，不能这么卖呀、啊！
0: 限量五十单，三二一，
2: 上链接，
0: 记得下单，
3: 快下单！
4: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3: 手拿出来
4: 啊！
3: 上筋膜枪，
4: 这能好使吗？
3: 你看，你看。

0: 抢够了，抢够了，
1: 这抢太多了，这
2: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1: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2: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1: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2: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1: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2: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1: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2: 送老公。
1: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0: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3: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0: 那就好。
3: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0: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3: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0: 是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3: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4: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3: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0: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3: 什么视频啊？
4: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3: 你给我发这干啥？
2: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1: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2: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3: 砸脚？
4: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2: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1: 你怎么过来的？
4: 我钻洞过来的。
1: 什么洞啊？
4: 系统漏洞。
1: 回去。
4: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2: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1: 夸夸她老公。
2: 嗯，
1: 好，夸。
0: 注意了，你那老公啊就是个天生的演员。
3: 你给我上一边去吧。
0: 老公，你不会每天？
3: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0: 你凶我。
3: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0: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2: 不是，
0: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3: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4: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2: 你听听，
0: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5: 保姆还有工资，
0: 但你没有。
4: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6: 会心疼你，理解你，
7: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8: 她不爱你，
9: 她不爱你，
10: 她不爱你，
11: 你看见了吗？
12: 她不爱你，
0: 你什么意思啊？
3: 怎么？
12: 她不爱你。
2: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1: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那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0: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4: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0: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5: 呀，你换新手机了？
13: 那旧的呢？
0: 旧的呀，我放在……
2: 撇了，把旧的撇了。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
2: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2: 跟我走，马上更新。
0: 老公，
1: 嗯，
0: 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
1: 嗯，
0: 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3: 对，宝，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0: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3: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0: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3: 行，
0: 那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vlog。
3: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0: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啊？
0: 去三亚的机票。
3: 哎呀，老婆，你这。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呀。
0: 什么惊喜啊？
3: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0: 啊。
3: 出发了。
14: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15: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14: 对，特别好看。
15: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14: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15: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
14: 嗯，
15: 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

0: 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呀、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1: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0: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
1: 嗯，
0: 这个回家门刷脸，
1: 是
0: 吃顿饭刷脸，
1: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0: 嗯，这不用金飞和晨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2: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3: 咱们熟悉熟悉。
2: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3: 哎，对，
2: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晨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4: 搓脸上了。
3: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2: 说的就是你。
3: 我怎么了？
2: 你跟大伙说啊，
3: 嗯，
2: 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5: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2: 不是，杨大，我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3: 那我应该怎么说？
2: 你这么损我呀？
3: 哎，
2: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3: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2: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3: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2: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3: 啊。对，
2: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
3: 嗯，
2: 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3: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2: 别的咱不说，
3: 嗯，
2: 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
3: 嗯，
2: 不会弄不明白。
3: 谁呀谁呀？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谁不会订外卖呢？
2: 你
3: 我订不明白。
2: 你订不明白？
3: 咱俩谁订不明白？
2: 怎么了？
3: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2: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3: 满减懂吗？
2: 满减了。
3: 跟大伙说啊，
2: 哎呀，
3: 满二十减三块，
2: 是是是，
3: 满五十减十块，
2: 满一百呢？
3: 减二十。
2: 哎呀，
3: 小子，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还怎么了？
2: 大伙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3: 啊。
2: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3: 我说。
2: 27000。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5: 我也疯了，
2: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3: 哎呀哎呀哎呀！
2: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拉着横幅走来了。
5: 横幅写的什么？
2: 拉着横幅写的祝晨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梅的，有没有这事儿？
3: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2: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说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3: 我怎么学习呀？
2: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3: 是
2: 5G 时代呀，
3: 嗯，
2: 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3: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2: 就你这智商哥，你我太堪忧了。
3: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你再不学习，哥，五 G 时代你活不了了。
3: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2: 干嘛呀？
3: 你要拍死我呀！
2: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3: 对，什么？
2: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3: 那你这叫瞎说。
2: 什么意思？
3: 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2: 掏钥匙？
3: 怎么了？
2: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
3: 嗯，
2: 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3: 门怎么了？
2: 哐！烫烫烫烫！哗嚓！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2: 这都不重要。
3: 嗯，
2: 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3: 说什么？
2: 大嫂子，
3: 嗯，
2: 来坏蛋了吧？
3: 嗯，
2: 抓紧时间抄家伙。
3: 哟，
2: 狙击手准备。
3: 哎呀呀！
2: 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3: 别着，别着。干嘛呀？至于吗？我回个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2: 不是这叫什么吗？
3: 什么？
2: 自动防盗系统。
3: 防盗？
2: 以后没有钥匙了，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3: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2: 人脸识别呀。
3: 哦，人脸？
2: 拿脸对准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呢？这全是？
3: 那人脸识别吗？
2: 软点啊！
3: 哎哎，
2: 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
3: 嗯，
2: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哎呦，
2: 蹭蹭蹭蹭蹭。 日、嗯、你忒

0: 我进去了。
1: 哎呀，
0: 怎么
1: 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的安木门，
0: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的好。
1: 嗯，
0: 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准备晚饭？
0: 哎，
1: 都准备什么了？
0: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1: 对，这、
0: 啊、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
1: 嗯、
0: 啊，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儿。
1: 你跑这喂兔子呢？啊，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儿。我这片我够吃吗？
0: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1: 那不行，不行。
0: 干嘛？
1: 我人胖，我就得吃。
0: 怎么意思？
1: 我就吃，怎么了？
0: 你还就吃？
1: 我就吃。
0: 你吃不着，你信吗？
1: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0: 上哪儿盛去？
1: 电饭锅。
0: 电饭锅。
1: 嗯。
0: 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
1: 嗯、
0: 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电饭锅上还一卷帘门。
0: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
1: 啊，
0: 大嫂子她非得吃
1: 啊，
0: 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0: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1: 妈哟，无人驾驶、啊、
0: 你都不会用。
1: 哎，
0: 你都不会用。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啊，
1: 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0: 那儿有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1: 口令
0: 啊，
1: 口令能学过？
0: 你学过？
1: 能来咱就学过。
0: 什么样啊？
1: 就口令吗？
0: 口令什么样？看看
1: 前进
0: 啊，
1: 嘚儿驾雾火，左转河，我我这是
0: 你跟汽车喊这个
1: 啊？对了，
0: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你看
1: 啊，烫烫烫烫，哇！
0: 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1: 呼啊！
2: 李云龙，我是秀琴呐。鬼
1: 准备什么？你快
0: 不是你干嘛呀？你
1: 送人在那儿干什么？
0: 我怕你咬我。
1: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0: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
1: 啊，
0: 你不会啊？
1: 我不会用。
0: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
1: 还高科技。
0: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你说太棒了。
1: 嗯，
0: 冷冻人
1: 是冷冻啥？
0: 冷冻人。
1: 没听说过，
0: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
1: 哎呦，
0: 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1: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0: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
1: 嗯，
0: 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1: 那回来得吓死你，
0: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1: 哦，对，
0: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1: 是啊，
0: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嗯嗯，
0: 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
1: 啊，
0: 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1: 40多岁，
0: 四十多了，
1: 嗯，
0: 手就快了，知道吗？
1: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0: 快50了。你以为呢？
1: 我以为刚40多岁。
0: 人呢，生老病死很正常，是不是？你别挪走，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 给郭老师冻起来。
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
1: 嗯，
0: 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
1: 嗯、
0: 没关系啊，
1: 对，
0: 有老前辈呢，
1: 没错，
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 嗯、
0: 放到解冻舱里头。
1: 还有解冻舱？
0: 哎，关好门，
1: 嗯，
0: 摁解冻键，
1: 哎，
0: 调时间，嘚，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唰，哎，一会儿就听叮这么一声，
1: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0: 干嘛呀？
1: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这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0: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 什么解冻舱？
0: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 这个时候不要加广告了。
0: 哎，出来以后郭老师哎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一边一出来就
1: 我看郭老师几百年之后，嗯。
0: 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

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传说催呀催着

0: 完了赶紧问呢，
1: 赶紧问，
0: 赶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1: 问，
0: 老祖，高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干嘛呀？
1: 那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0: 什么意思啊？
1: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0: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1: 嚯！
0: 你不就这说话吗？
1: 我都个高。
0: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呀、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你这倒霉孩子！
1: 哎呀，这么
0: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1: 可不吗？
0: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啊？
1: 你说说，
0: 蒸羊羔啊，
1: 头一道菜吗？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
1: 哎,
0: 哎呀，你说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1: 是多。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1: 这就给冻上。
0: 就给冻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冻起来，你就在那练呢。
1: 嗯，
0: 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1: 怎么？
0: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没关系，有老前辈呢。
1: 嗯，
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
1: 嗯，
0: 放到解冻舱。
1: 又搁里。
0: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
1: 嗯，
0: 用不了五分钟了。
1: 哦，
0: 一分钟就成。
1: 为什么短了？
0: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1: 哎呀，真细致。
0: 一会儿就听滴儿这么一声。
1: 嗯，
0: 郭老师又出来了。
1: 郭老师，嗯。不对，不，你先等会儿，别唱了
0: ，干嘛呀？
1: 我怕你卡顿，
0: 干嘛意思？
1: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0: 回时间太短了
1: 啊，
0: 没有完全化开。
1: 哎呀，甚至还沾着冰碴呢！
0: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
1: 嗯，
0: 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1: 废物，
0: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1: 是呢，
0: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1: 这都不会
0: 蒸熊掌，
1: 嗯，
0: 记住没有？你给气死我了，
1: 真是，
0: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舱里头了
1: 啊，
0: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1: 说出来了
0: 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哎，
0: 赶紧动起来吧，
1: 动
0: 起来吧。
1: 哎，
0: 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啊。
1: 嗯，
0: 有什么话一块儿问，成不成？
1: 好家伙，
0: 这一会儿动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
1: 嗯，
0: 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儿问，你放心吧，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动了化化了，动动了化化了，动动了化化了，动。那报菜名一百多道菜呢，你怎么？你说这记录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1: 方便什么呀？
0: 啊，
1: 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0: 什么折腾老前辈？
1: 干嘛？
0: 这记录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1: 怎么说的？
0: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1: 别动它了。
2: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作的相声《未来以来》。你看这科技啊，从来不是文旅的目的，它是让旅行啊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玩。
3: 哎，好的科技旅行呢，是在我们体验之后啊，会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历史产生更多的兴趣。
2: 没错，咱们下次去景区或者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啊，所谓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项目，咱们别拒绝，来都来了，试试呗。
3: 哎，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B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3: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第二响叮当开始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清脆的铃声轻轻响起，欢乐的时光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现在的口才班呢是层出不穷，我们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蚌埠市唯一官方认证的少儿播音主持教学班。那广电小主播培训班隶属于蚌埠市新闻传媒集团，也是蚌埠市唯一具备全媒体资源的少儿主持教学机构，由在岗持证的广电主播授课，系统教授普通话、新闻播报、镜头仪态等等。学员呢可以使用电视台的演播厅、录音棚实操，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街头采访又或者是晚会主持、研学外采等等，积累真实的播音主持经验。而且同时呢还能够纠正你们的口齿含糊、上台胆怯、表达混乱的问题，提升演说与临场应变能力，依托官方媒体平台系统化的培养孩子们口语表达能力，让孩子自信登台。咨询热线是2060339 2060339，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伴随着动听的歌声、有趣的故事，一起走进快乐时光。那正在听广播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你喜欢哪位小主持人，想对他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给我们。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大家在群里面发文字、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前两位为小主持人，进入到今天的叮当小亮相。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前两位小主持人呢，分别是吉哲和周子卓啊。我们先请吉哲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0: 各位听众们好，我叫吉哲，今年10岁。我的名字是由三个吉祥的吉组成的，吉祥美好，卓尔不凡。我想，这就是父母对我的期盼吧。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男孩，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想尝试。滑板、篮球、围棋，我都喜欢。在家里，我经常跟爷爷杀上几盘，奶奶喊了很多遍，吃饭了，吃饭了，我们都不为所动，全神贯注地在棋盘上博弈。做什么事儿都应该专注，不是吗？我也经常跟小伙伴们约上几场球赛，在球场上奔跑、助攻，打得大汗淋漓，真是畅快。除此之外，朗诵、主持、唱歌，我也不在话下，能文能武，博学多才，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这就是我，吉哲，一个精力充沛、兴趣广泛的男孩。
1: 欢迎吉哲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啊。吉哲以前也来过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你通过平时去学习，然后来节目当中做客，你觉得自己在这个语言表达方面有什么进步吗？
0: 口齿更清晰了一点，后鼻音还是有待加强。我总体来说，老实说，我就是后鼻音不标准，都读不出来。
1: 没关系，慢慢的去进步，慢慢的去学啊。那你之前，比如说在来做节目之前啊，来学习之前，你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是不是有一些胆怯呀？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是你现在在看过去的自己，是不是存在一些哪方面的不足？
0: 是的，就是在以前的口齿嘛，有点大舌头，就是有点说不清楚话，然后现在的口齿变得流利多了，
1: 说话也更清楚了，对不对？而且上台也不再胆怯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你在我们这个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朱老师班的是吗？
0: 是的，
1: 那通过朱老师教授你普通话呀、朗诵呀，是不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0: 是的，有很大的进步。
1: 那如果你对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小朋友也想来学小主持人培训的啊，想来学小主持人这方面的，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不要害怕自己的哪里不足，老师会帮你解决的。
1: 只要跟你一样走进教室，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害怕担心的这些问题都会慢慢的去解决的，对吗？
0: 是的。
1: 好，欢迎吉哲啊，再次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我们来认识接下来的这位小主持人，他叫周子卓。你好，周子卓，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周子卓，今年8岁。平日里我的爱好是阅读、绘画和小提琴，书本总能给我带来知识与快乐。现阶段我正在读《成语故事与国之脊梁科学家》丛书。长大以后，我想要当一名医药学家，像屠呦呦一样造福人类。很高兴在此与大家相遇，谢谢大家。
1: 欢迎周子卓啊。周子卓喜欢读书，喜欢读成语故事，还有一些科学家丛书，很厉害啊。周子卓，暑假期间有没有去哪玩啊？
2: 我去了厦门。
1: 去了几天？
2: 去了3-4天。
1: 去了3-4天。那你去厦门都看到了哪些让你比较难忘的一些风景呢？
2: 我去厦门的时候，在礁石上面抓了小螃蟹，还堆了沙堡。
1: 那很开心吧？
2: 是的。
1: 爸爸妈妈带你去的吗？
2: 还有我的好朋友。
1: 跟好朋友一起去的。好，欢迎周子卓啊。那么接下来呢，吉哲和周子卓都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动听的故事和他们的见闻。那想先问一问吉哲啊，最近有没有让你观察到的一些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呢？
0: 这个暑假我是去旅游了。
1: 去旅游了，你也去旅游了，你去的哪儿啊？
0: 我去了青岛、威海、蓬莱等海边去旅游。
1: 也去的是海边。
0: 是的。
1: 和我们聊一聊这次旅行吧。
0: 在暑假期间，我们去了青岛、威海、蓬莱等海边去旅游。那波涛汹涌的浪花，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一来到海边，那天那么蓝，那云那么白，简直是碧海蓝天，太壮观了。 海边是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我站在大海边，吹吹海风，听听海浪的潮起潮落，看看蓝天，拥抱大海，享受阳光。记得在威海玩的时候，我在海边抓到了好多的小鱼，后来怕它们氧气不足，又依依不舍地给它们放回了大海。出去旅游可真开心啊，可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在海边玩一定要注意防晒啊，你看我都晒黑了很多呢。
1: 还好还好，不是特别的黑，还可以啊。好像比上一次来是稍微黑了一点点啊。其实让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啊，因为在海边本来抓了好多小鱼，但是后来又怕他们氧气不足，又给他们放回了大海，是吧？
0: 嗯，是的。
1: 但是你体会到了这个抓鱼的快乐，是不是？
0: 是的。
1: 那除了抓鱼，在海边还玩什么了？
0: 捡一些贝壳呀，在海浪边，就是奔跑呀，然后再捡一些小螃蟹啊，在石头缝里寻找一些其他的小活物，就是小东西。
1: 就捡拾一些小贝壳，海边的一些这个小动物什么的哈，也很开心啊。好，这是吉哲和我们分享关于他旅行的一些故事啊。那再来问一问周子卓，最近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呢？
2: 我去小区的楼下玩荷叶。
1: 哦，楼下有小池塘是不是？
2: 是的。
1: 你们家在哪个小区啊？
2: 在香榭兰亭。
1: 哦，香榭兰亭，这个小池塘是什么样的呢？
2: 小池塘大概是以前是清水，现在慢慢长满了荷叶。
1: 哦，以前没有荷叶，现在慢慢长满荷叶了。好，你接着说。
2: 我家楼下的小池塘以前是光秃秃的，最近悄悄长满了荷叶。一开始水面只冒出一点点小尖，卷成小小的尖角，藏在水底不肯舒展。过了两三天，小芽慢慢展开，变成圆圆的小绿盘浮在水面。清晨路过路过池塘，荷叶上滚满晶莹的露珠，风一吹，水珠在荷叶间打转，怎么也不会渗进叶子。我问妈妈为什么，妈妈说荷叶有特殊结构，自带防水效果。午后阳光洒在池塘，大片的荷叶挨挨挤挤的，层层铺在水面，偶尔还有小鱼躲在底下乘凉。短短十几天，一池清水长满碧绿荷叶，静静见证植物生长的力量。细心观察身边的大自然，处处都藏着奇妙的知识。
1: 这是我们的第二位小主持人啊，周子卓和大家分享到他们家小区楼下的小池塘啊，以前是光秃秃的，现在呢长满了荷叶，非常的好看。荷叶都是什么颜色的呀，周子卓？
2: 绿色。
1: 绿色的，那你看到荷花了吗？
2: 看到了。
1: 荷花有什么颜色的？
2: 荷花有粉色的，还有白色的。
1: 你跟他们拍照了吗？
2: 拍了。
1: 拍照了，那回头发给我看看好吗？
2: 好。
1: 一定很漂亮啊。好，也谢谢周子卓的分享。今天呢，两位小主持人还带来了好听的歌曲要和大家分享。先问一问我们的老朋友吉哲，今天你要点播的是什么歌曲呢？
0: 今天我要点播的是感恩老师。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们口才班的朱老师，还有我们风儿小的各位老师。
1: 想对老师们说些什么话吗？就是感谢他们。
0: 是的。
1: 感谢他们对你付出的点点滴滴，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们把这首感恩老师送给大家。

0: 收音机前的小听众们，你们好，我是小主播课程的朱老师。平常呢，我都是在教室里跟小主播们一起朗读，一起学习。今天我将通过电波认识更多的小主播，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通过对播音主持的学习，发现汉语普通话的魅力。从我们咕咕坠地，牙牙学语，语言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它是打开思想的钥匙，也是通向世界的桥梁。优美纯正的普通话，流畅而又富于感染力的朗读，为书本中的文字带来活力和生机，也让思想开启飞翔的翅膀。亲爱的小学员们，我祝愿大家都能够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在不断的练读中磨练我们的口才，让每一次的学习和实践都成为我们不断优秀的成长的脚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那我们在听节目的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在群里面留言啊。如果你对我们的小主持人有话要说，大家都是可以发文字和语音的。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故事叮当屋的环节，两位小主播会讲故事给大家听。那大家如果说觉得他们故事讲得非常好的话呢，也可以发语音来鼓励，为他们加油啊，鼓励鼓励他们，为小主持人们来加油。那首先呢，我们要有请吉哲给大家讲故事。吉哲，你要给大家讲什么故事呢？

0: 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水滴石穿。
1: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北宋时期，宗阳县令张官衙在巡视时，发现一名库使从仓库慌慌张张走出，头巾下藏着一文钱。经查实，这是他从库房偷来的。面对审讯，库使不以为然地辩解道：“一文钱算什么？你只能打我，不能杀我。”张乖牙听后大怒，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一神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偷一文钱，一千天就是一千文的钱，就像柔软的绳子能够锯断木头，滴落的水珠能够穿透石头一样。微小的错误若长期积累，终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最终，这名库使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个故事不仅警示我们要防微设度，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看似微不足道的力量，只要坚持不懈，也能创造奇迹。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或许会遇到顽石一样困难，但是只要我们拥有像水滴那般锲而不舍的精神，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让我们铭记水滴石穿的精神，用精神去浇灌梦想，用毅力照就辉煌。
1: 嗯，说得非常好啊，谢谢吉哲。不过要纠正你刚才讲故事当中的一个小错误啊，那个词叫防微杜渐。
0: 防微杜渐。
1: 对对对，纠正一下啊，给大家纠正一下，没关系啊，我们下次能够说得更好。有时候也要这个先接受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慢慢的改进，就会越来越好。好，我们感谢吉哲的故事啊，带来的故事。吉哲的奶奶在群里面留言了，奶奶说：“吉哲，我的小帅哥，你自带光芒，早就把我的心照亮了。你今天的表现真的太让我欣慰了，吉哲加油，奶奶爱你哦。”有什么话想对奶奶说吗？
0: 奶奶，我也爱你。
1: 平时奶奶带你很多是不是？
0: 是的，基本上都是我奶奶和我爷爷带我。我爸爸天天加班。
1: 也能理解，爸爸妈妈上班比较忙，都是爷爷奶奶带的多，是吧？那大家呢可以发语音的啊，家长朋友可以发语音过来，这样呢孩子们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卓卓左右说：“周子卓，今天是你第一次播音，祝贺你，你很勇敢，你是我们全家的骄傲。”这是周子卓的爸爸还是妈妈呀？
2: 妈妈。
1: 是妈妈是吧？周子卓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2: 妈妈，我会继续加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周子卓给大家讲故事好吗？周子卓要讲什么故事呢？
2: 曹冲称象。
1: 嗯，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历史小故事。好，请开始吧。
2: 三国时期，有人送给曹操一头大象，大家都很好奇大象的重量，可大象体型巨大，根本没有能装下它的大秤。文武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想不出办法。这时年仅7岁的曹冲站了出来，自信地说自己有妙招。他请人把大象牵到河边的大船之上，等船身平稳下沉，在水面和船身相接的地方画上一道记号，再把大象牵下来，往船里一块块添石头，直到船身再次下沉到刚刚画好的记号那里，最后称石头的重量，石头加起来的总重量就是大象的重量。文武大臣们都夸曹冲聪慧过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难题要学会换角度思考，就能化解难题。
1: 嗯，那我想问问周子卓，你觉得曹冲聪明吗？
2: 聪明。
1: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

0: 今天呢，两位小主播还带来了他们的才艺展示。吉哲带来的才艺是什么呢？
1: 我要介绍一本书。
0: 好，
1: 灰尘的旅行。
0: 离话筒近一些啊，吉哲。对，话筒可以往下，对你的嘴巴，对，可以动一动，放到你合适的位置啊。灰尘的旅行要分享这本书是吗？
1: 是的。
0: 嗯，好，我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这本书一定很好看。
1: 嗯，这个是四年级上册必读书目。
0: 好，跟我们说说吧。
1: 大家好，我是蚌埠市奋阳路第二小学四年级六班的吉哲。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超有趣的科普好书《灰尘的旅行》。在我们眼里，灰尘又脏又不起眼，人人都想把它打扫干净。但读完这本书，我才知道，小小的灰尘藏着大大的奥秘。作者高士奇爷爷用生动通俗的语言，把灰尘比作四处旅行的小旅行者，带着我们走遍世界，揭开灰尘的神秘面纱。这本书告诉我们灰尘来自哪里，会去哪里，还讲了灰尘和细菌、空气、我们生活的密切关系。它让我明白，小小的灰尘藏着大大的奥秘。小小的灰尘并不简单，有的灰尘会危害健康，有的灰尘也有独特的作用。整本书没有难懂的专业知识，文字生动又有趣，就像在听一个个奇妙的小故事，让我们轻松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教会我们细心观察生活中的小事。读了这本书，我学会了观察世界，热爱科学。如果你也喜欢探索奥秘，想要发现生活里的小惊喜，一定要读一读《灰尘的旅行》。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0: 好，也谢谢吉哲的推荐啊，记住这个名字了，叫《灰尘的旅行》。赶明儿等这个有空的时候，我也要读一读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是不是吉哲？
1: 嗯，是的。
0: 嗯，好，那在才艺展示环节呢，周子卓给我们带来的是朗诵，对吗？
2: 对。
0: 嗯，好，那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2: 月满人间，灯火迎天，盛世山河，家国梦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金戈铁马披荆斩浪，走过百年岁月，我们的心依旧顽强，于红旗下成长，在盛世里眺望，先辈的血汗永志不忘，敬祖国，敬理想，敬所有的热血与荣光，愿祖国繁荣富强，巍巍山河永昌。
0: 为您鼓掌，周子卓。吉哲推荐的故事也很棒，推荐的这个灰尘的旅行也很好，然后周子卓的这段朗诵也非常好听啊，谢谢两位小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是一位叫卓卓左右的朋友啊留言，听他怎么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留言。这是谁呀？
3: 姐姐，今天你当广电小主播中级班学员，你今天讲的太棒了。
0: 周子卓，这是谁呀？
2: 我妹妹。
0: 哦，是你妹妹呀？妹妹也在听节目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嗯，好，那在今天我们前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还有周子卓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周子卓，今天这首歌好像叫《青玉案元夕》是吗？
2: 是的。
0: 这首歌要送给谁呢？
2: 我妈妈。
0: 啊，为什么要把这首歌送给妈妈呢？
2: 因为这首歌是我妈妈平时最喜欢的歌。
0: 哦，妈妈最喜欢这首歌，想对妈妈说什么话呢？
2: 希望妈妈身体健康。
0: 好，希望妈妈身体健康，也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愿每一位妈妈，每一位我们的家长朋友啊，都能够平安喜乐。也谢谢周子卓，谢谢吉哲做客铃儿响叮当，再见。
1: 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铃儿响叮当，快乐快分享。
2: 铃儿响叮当，今天我最棒。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铃儿响叮当开始了。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现在的口才班呢有很多啊，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小朋友们都会去学这个口才艺术。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广电小主播培训班是蚌埠市唯一官方认证的少儿播音主持教学班。广电小主播培训班也是隶属于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也是蚌埠市唯一具备全媒体资源的少儿主持教学机构，都是由我们在岗持证的广电主持人来授课，系统的教授普通话、新闻播报、镜头仪态等等。那我们的小学员们呢，可以使用电视台的演播厅啊，还有录音棚来实操，参与到节目的录制当中，或者是街头采访，或者是晚会主持，研学外采，积累真实的播音主持经验。那同时呢，也会纠正孩子们，比如说一些口齿含糊呀、上台胆怯、表达混乱等问题，提升演说与临场应变能力，依托官方媒体平台，系统化的培养孩子们的口语表达能力，让孩子们能够自信登台。咨询热线是2060339 2060339，欢迎大家的报名参与。在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好听的故事和甜甜的歌声陪你一起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你想对接下来的两位小主持人说些什么话都可以发微信过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在群里面留言了。那大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等 APP 进行网络收听。我们接下来认识下半场的两位小主播，他们是顾天宇和侯如意。我们先请顾天宇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小主播顾天宇，今年9岁，我热爱画画，喜欢手工制作，乐于探索科学奥秘，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课余时间我喜欢体育运动，经常踢足球、打羽毛球。我性格开朗，乐于和同学交流分享。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展示自己，谢谢大家。
3: 欢迎顾天宇来到铃儿响叮当节目当中做客。顾天宇喜欢画画，喜欢手工制作是吗？
4: 是
3: 啊。那你最近画画了吗？
4: 画了一些。
3: 画的什么呀？
4: 鸟、花、人物。动漫人物。
3: 那你画的是用这个油画棒画的还是用什么画的？水墨画。
4: 马克笔。
3: 用马克笔画的。有鸟花动物都有是不是？
4: 动漫人物。
3: 动漫人物啊。改明儿有空的时候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给他拍下来发给我们看一看，欣赏欣赏好吗？
4: 可以。
3: 嗯，好，那谢谢你啊。我们再来认识侯如意，我们请侯如意也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蚌埠市新城实验学校3年级18班的广电小主播侯如意，今年9岁，很高兴能在广播里向大家发出我的声音。我是一个阳光开朗、乐于助人的小学生，在生活当中，我爱好广泛，音乐能带给我快乐，运动能赋予我活力，而阅读更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我特别喜欢科普和历史书籍，神奇的科学现象让我好奇，浩瀚的历史长河让我沉醉。未来我也会在各方面继续努力，勇往直前，做更棒的自己。
3: 欢迎侯如意来到节目当中。那侯如意刚才说很喜欢音乐，音乐能够带给你快乐是吗？
5: 对。
3: 那你平时是喜欢听歌还是喜欢唱歌呀？
5: 我喜欢弹钢琴。
3: 喜欢弹钢琴，那你都弹什么曲子？
5: 我会弹那些 很流行的曲目，比如说克罗地亚狂想曲，土耳其进行曲之类的。
3: 因为我们直播间里面呢没法让你现场展示你的才艺，这样改明儿你可以在家里面录给我们听好不好？我们来听一听侯如意弹的这个钢琴曲啊。我们接下来呢问问顾天宇啊，最近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小事情吗？
4: 观察到了。
3: 有什么事儿呢？
4: 我发现我家窗台上有的花盆边有一只小蜗牛。
3: 哦，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呀？
4: 昨天。
3: 哦，
4: 昨天下雨的时候。
3: 哦，下雨之后发现了小蜗牛是吗？它是什么样子的？
4: 它背着螺旋花纹的小壳，慢悠悠地向前爬行。它有两对触角，触角顶端长着藏着小小的眼睛。
3: 它的样子是有螺旋花纹的小壳，慢慢地往前爬，然后还有触角，然后触角顶端会藏着小眼睛，是吗？
4: 是的。
3: 很可爱，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去摸它？
4: 摸了一点，摸了一下。
3: 那你摸上去是什么样的感觉？
4: 软软的。
3: 软软的。然后那你摸过它之后它有什么反应吗？
4: 它就会触角一下子就缩进壳里，过一会儿才悄悄伸出来。
3: 你觉得很有趣是不是？
4: 是的。
3: 然后它在那个阳台上爬是不是？
4: 是的。
3: 然后你有没有喂它吃什么东西啊？
4: 没有，它就静静看着它缓缓爬到菜叶上，一点点啃食嫩叶。
3: 哦，它吃菜叶是吧？
4: 是的。
3: 这个小蜗牛让你

0: 很有感触，是吗？
1: 是的。
0: 那你看到这个小蜗牛在这里慢慢的爬，你心里面有想到什么吗？或者说看到小蜗牛在这爬，有没有什么感受？
1: 它前进的速度很慢，却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这件小事提醒我，做事情只要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向前，终能抵达目标。
0: 就像小蜗牛一样，虽然很慢，但是呢，它却慢慢的往前爬，也能够去爬到它喜欢的这个菜叶上，能够抵达目标，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大自然当中是处处藏着惊喜，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能够发现许多有趣或者是打动我们的事情。好，感谢顾天宇的分享。那我们再来问一问侯如意，最近你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分享吗？
2: 在我刚刚结束的旅游中，我在槟城，虎落山背上看到了刚从树上掉下来的鲜榴莲。
0: 哦，去了槟城，
2: 对，
0: 看到了鲜榴莲。
2: 对，
0: 你喜欢吃榴莲吗？
2: 喜欢。
0: 就好多人觉得榴莲臭臭的，是不是？就不喜欢那个味儿。其实我也挺喜欢吃榴莲的，这一点咱们俩一样。你也很喜欢吃榴莲，是不是？
2: 是。
0: 当时你看到那个掉落下来的鲜榴莲之后呢，就想吃了，是不是？好，你接着说，还看了什么在槟城？
2: 我们在那儿参观了热带植物园，据说那里生长着200多种热带水果。导游叔叔一边给我们讲解，一边带我们品尝。
0: 品尝什么呀？
2: 品尝很多没见过的水果。
0: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种水果呢？在那里品尝的。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种叫做神秘果的小果子，那种小果子，吃完之后再吃酸的东西就会变甜。我尝了一下，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但是真的可以让酸味变成甜味，这种感觉让我很新奇。
0: 就是说这种神秘果能改变味觉是吗？
2: 对。
0: 你有没有带点回来？
2: 没有，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熟的，我就找到2颗熟的。
0: 哦，当时还没有特别成熟的果实。这个神秘果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外形是什么样的？
2: 它是一颗颗很小的椭圆形的红色的果子。
0: 哦，它能够改变味觉，就是即便你吃了酸的东西，你再吃神秘果都会觉得嘴巴里面很甜，是不是？
2: 对。
0: 好，这是侯如意和大家分享了他去槟城啊，分享了他觉得很神秘很神奇的一种果子啊，叫神秘果。好，感谢两位小主持人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两位小主持人讲故事了。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话啊想对他们说，也可以告诉我们，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在听故事之前呢，我们两位小主持人还有歌曲要送给大家。那我们先问一问顾天宇，顾天宇，你要点什么歌送给大家呢？
1: 我要点的歌曲是《少年》。
0: 那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呀？
1: 我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努力追梦的小伙伴。整首歌曲充满朝气和正能量，时时刻刻鼓励我们保持热爱，认真学习，勇敢追逐自己的理想，不惧成长路上的挑战，永远做心怀光芒的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少儿节目《铃儿响叮当》，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铃儿响叮当。大家好，我是宁宁。我们看到群里面有一位叫做云的朋友啊，发来了留言说，顾天宇第一次站上播音的舞台，勇敢开口就是最棒的收获，大胆自信表达，妈妈为你加油。那我们想对顾天宇的妈妈说，你可以发语音过来，这样呢顾天宇就能够在直播间里听到您的声音了。顾天宇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2: 我也会努力的。
1: 啊，你也会努力的，不让妈妈失望，对不对？
2: 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群里面留言啊，发语音，最好是发语音过来啊，这样我们的小主持人就能够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两位小主持人给大家讲故事，你们俩谁先来？谁先来举个手。好，你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我要讲的是愚公移山。
1: 好，这是顾天宇啊，顾天宇要先来啊，讲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好，请开始吧。
2: 古时候有位老人名叫愚公，他家门前矗立着两座大山，出行十分不便。于是愚公下定决心，带领家人日复一日挖土搬石，立志移走大山。有人嘲笑他年岁已高，不可能完成这件难事。愚公却说，我离世之后还有儿子，儿子又会拥有后代，子子孙孙代代坚持，大山不会继续增高，总有一天能够被铲平。天帝被愚公坚持不懈的精神打动，派遣神仙下凡搬走了两座大山。这个故事启示我，遇到困难不要轻易放弃，只要持之以恒，勇往直前，终会抵达目标。
1: 好，为顾天宇鼓鼓掌啊。顾天宇，你觉得自己故事讲的怎么样？
2: 还行。
1: 还行啊，我跟你说，你讲的非常棒，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故事当中不仅仅是完整的表达了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了，而且你在其中对话的时候你还在模仿他们的声音，愚公是怎么说的，去学这个愚公的声音，还故意把这个声音给他放缓了一些，在学这个老人家的声音，对不对？
2: 嗯
1: 嗯，好，顾天宇很棒啊。这是顾天宇给大家讲的故事，愚公移山。我们来看群里面一位叫圆圆圆元宵的朋友啊，他说，听着直播间里从容的声音，我的如意真的长大了，保持这份沉稳，好好的享受这次体验。这是爸爸还是妈妈？
2: 我妈妈。
1: 是妈妈啊，妈妈在听你节目呢，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吗？
3: 我会一直坚持努力的。
1: 会一直坚持努力的啊。好，那接下来轮到我们的如意给大家讲故事了。
3: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木乃伊柠檬汽水的故事。
1: 哦，我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吸引力啊，木乃伊柠檬汽水。好，请开始吧。
3: 有一个女孩叫做尤里，她一直想减肥，但却屡屡失败。一天她在逛街时无意走进了一家名叫前天堂的点心店，并被一瓶木乃伊柠檬汽水深深吸引。老板娘红子卖给了尤里，并叮嘱他千万不能多喝。可尤里回家之后试了一口，发现真的变瘦了。在惊喜与失控中，他一口气将所有汽水全部喝完。结果他竟然变得像真正的木乃伊一样干枯。幸运的是，妹妹英子及时回到家里发现了惨状，她凭着对姐姐深深的爱，想方设法救回了尤里。经此一事，尤里终于明白，比起追求瘦，健康和亲人才是最宝贵的，她再也不盲目减肥了。
1: 那我想问问侯如意啊，你听过这个故事，你读过这个故事之后，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故事想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
3: 很多事情都不是最重要的，亲情和健康才比这些更重要。
1: 亲情很重要，然后我们追求美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健康是要放在首位的，对吗？
3: 对。
1: 好，也谢谢侯如意的分享。那今天呢，两位小主播也带来了他们的才艺。顾天宇，你的才艺是什么呢？
2: 我要演讲我的侦探老妈。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开始吧。
2: 我的侦探老妈在我们家天天都在上映侦探片儿，主要的侦查方向就是检查我有没有认真学习。哼，有一句经典名言呐，就是防火防盗防我偷懒。当然侦探片儿都离不开一个非常厉害的侦探，这个侦探呢就是我的妈妈。在别人家，家长为了监控自己孩子认真学习，会360度无死角的安装摄像头。可在我们家，侦探老妈比监控还厉害，她通过一点蛛丝马迹，就能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悄悄告诉你个秘密，我最近迷上了一款手机游戏。哎，等会儿，我只有手表啊，没手机不能玩啊。哼，这可难不倒我。我悄悄拿起平板，开始玩起了游戏。这时我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我对妈妈的脚步声是非常敏感的，她高跟鞋的声音非常清脆。我赶快坐到书桌前假装写作业，他一打开门，我故作镇定地叫了一声妈妈。他冲过来问道，你有没有偷玩平板呢？妈妈，没有啊。妈妈拿出平板摸了摸，脸色立马变得铁青。哼，你还狡辩，我走之前平板电脑的电量还剩60%，可是现在为什么只剩20%了？这个你怎么解释？唉，面对妈妈的铁证，我只能举手投降。这就是我的侦探老妈，是不是很厉害，像福尔摩斯一样呢？可我知道妈妈不是真的侦探，她记得我每双鞋的尺码，知道爸爸喝咖啡要加几块糖，她用爱破译着生活的密码，守护着我们，而我也很爱他。
1: 谢谢顾天宇带来的演讲《我的侦探老妈》。就像你所说的一样，虽然老妈像侦探一样啊，像福尔摩斯一样，但是妈妈一直是深爱着你和这个家的，对吗？
2: 对的。
1: 好，非常感谢顾天宇的演讲。那么侯如意他的才艺呢是钢琴弹奏，因为直播间里面不能把钢琴带过来，我们就期待着以后侯如意可以把你的钢琴曲录下来，在节目当中播给大家听，或者是放到我们的这个视频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看，好吗？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小主持人做客铃儿响叮当，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最后呢，侯如意要把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谁？
3: 送给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在我们的心里，您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希望这首歌能让您知道，您说过的话，学生一直都记得。
1: 我们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在盐城市大丰区绵延112千米的黄金海岸线上，泥路的奔腾与风车的回旋，书写着鹿鸣风舞的动人画卷。这里是生命的原点，39头归乡的麋鹿在这里获得新生。这里也是零碳实践的前沿，风光矩阵描绘着绿色能源的新诗篇。在盐城大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一处风景都在演绎着生态文明的传奇。80岁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是退休享福的年纪，但是对于这位摄影达人来说，80岁正是闯的时候。长枪短炮，草丛蹲守。
4: 哦，这张片子可以，
5: 看一下，
4: 你再看。
5: 哎呦呦呦呦，这个精彩！
3: 汤水过河不在话下。
4: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航拍操作游刃有余。他就是斩获国内外多个摄影金奖，被誉为中国麋鹿摄影第一人的杨国美。他让世界认识到麋鹿的灵动。
4: 哎，杨老师，你看看，那边小鹿喝奶，你看那个，哎，对对对，哎哎，对啊，哎，
6: 小鹿有母鹿，
4: 对。
3: 这群萌萌的小可爱就是中国古老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的幼崽了。在不久以后，它们会长成头似马、脚似鹿、蹄似牛、尾巴似驴的四不像。要知道，麋鹿既是游泳健将，也是沉思的哲学家。它们以黑为美，长角的雄鹿们还会为自己戴上皇冠，试图成为整个鹿群中最亮的鹿王，吸引母鹿的青睐。这是因为每年夏天，雄鹿们有件大事，鹿王争霸。
4: 你看那个，这个，
5: 哎，这个精彩啊！
4: 对，他胜了，
5: 嗯，
4: 他就是鹿王，就是这一圈母鹿的脚皮
5: 圈，
4: 打败了嘛，那就是关关了，
5: 关关了，啊。哦，
3: 每年雄性麋鹿都会角逐鹿王之位，以此确保优质基因的延续。然而由于众多历史原因，这一珍稀物种却于1900年在中国本土绝迹。盐城大丰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曾出土大量麋鹿的骨骼和亚化石。这里是麋鹿的故乡，适合麋鹿的生存繁衍。1986年，这片故土迎来了39头海外游子的回归。40年前，杨国美是大丰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他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主持建立麋鹿保护区。
4: 这里呢，就是当年刚回来的39头麋鹿的第一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动员职工用木棍、斧头、锯子。

0: 是把提示网围起来，花了半大半年时间，让没有水我们就打到渗水井，让梅洛扩上了井水，没有电我们从新城拉来的电。
1: 杨国美的微信名叫绿源，在大丰本地方眼里与鹿源同音。39年光阴逝去，当年栽下的树苗已成参天大树，可当他回忆起当年8个装着麋鹿的大木箱从英国运到大丰保护区时的小插曲，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0: 10个大箱通过大吊车全部吊到机密，非常顺利。可是到了最后一箱子的时候，不巧这个大吊车坏了，大家拿起木棍，那从卡车把这一箱子慢慢的移动下来。当移到机密以后，我们打开箱门的那一刻，让这个四头麋鹿从里面自由自在的跑了出来。我们即使看到麋鹿，麋鹿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今天终于把它盼回家了，太高兴了。
1: 麋鹿回到故土后，杨国美带领着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深入研究麋鹿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2年后，麋鹿便适应了大丰当地的自然气候、水土、食物。麋鹿回到大丰之后，杨国美开始用镜头捕捉下无数不可复制的瞬间，向世人展现了麋鹿在大丰的碧波绿野间自由驰骋的动人画面。
0: 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几十头麋鹿，有时候跑了一天，从早到晚，吃尽了苦头，一头麋鹿没看见，但是心里头还是辣乎乎的。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到这个麋鹿走过的地方，看到天上的云，看到鸟，这个也是一种享受。
1: 截至2025年，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种群数量已从最初的39头壮大至8500多头。这里不仅摘得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麋鹿保护区桂冠，还拥有世界最大的野生麋鹿种群和麋鹿基因库。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麋鹿数量的增长，更要让麋鹿们重返大自然的怀抱。麋鹿在放归大自然之前，需要在保护区内经历一段1至2年的野放特训。在这个时期，麋鹿要学会在保护区内辨认可食用的植物，寻找水源，适应气候变化。而麋鹿的奶爸奶妈们也会时刻关注麋鹿们的适应情况，调整人工投喂饲料的比例，为后续麋鹿们成为真正的绿野行者做好铺垫。
2: 我看现在草长出来了，它那个可以自己吃草，那个料要不要减一点啊？
3: 现在这个时候啊，比如在这片区域的话，小鹿将近有200头，母鹿啊属于这个哺乳期，所以说都给它增加营养，就不能减。
4: 现在这个温度高了以后，一定要注意，别让那个变质的饲料喂到这个麋鹿嘴里面，所以要多观察多看看。
2: 我看现在这个区域里面的鹿啊，它这个野外的生存技能恢复的也差不多了。等再过段时间，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到二区进行一下过渡，最后再把它放到那个野外去啊？
3: 是的。
1: 自1998年保护区开世界首次麋鹿野放先河以来，一批批麋鹿在黄海湿地开启野外新生活。每隔10天，麋鹿的奶爸奶妈们都会分组行动，寻找放归麋鹿的踪迹，每一次邂逅都是惊喜。
2: 哎，对，那边有一群鹿，
5: 看
2: 一下，那边有头鹿王。
4: 是的，前面有水有草，那你们看。前面有一群鹿窝在那边，非常的悠闲，这个地方非常适合麋鹿的生存。
2: 看到没？哎，陈杰，你拿那个无人机飞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鹿，我拿单兵记录一下。
3: 好的。这边的话，我看到有15头那个小鹿，是今年刚新生的。
2: 现在抓的挺好的。
3: 而且都是这个纯野生的。
2: 对对，肯定是今年新生的。
3: 对对对，而且特别的健康，你看，很活跃。
1: 每年春天在野外巡护时看到新生的小麋鹿，保护区的奶爸奶妈们都十分欣慰。随着大丰麋鹿种群数量持续增多，保护区有计划地开展麋鹿迁地保护实验。大 大蜂麋鹿种群中最优良的基因在全国超30个地区。

0: 开枝散叶。2025年，盐城大丰区融媒体的工作者推出《他乡忆故乡，神州处处是吴乡》的系列报道。他们打算制作一个专题片，回顾镜头下大丰麋鹿在全国各地带给大家的惊喜。
1: 我觉得那个天津站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就天津站当时第一批去的时候，有一公一母两头鹿，然后我们在那个监控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一个公鹿，它特别的叛逆，它跳过了这个围栏，越狱了，然后它跳出去了以后，它还在外面的群体里面就成为了鹿王。
2: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洞庭湖，那儿的麋鹿可真不好找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湖底住了一晚呢，第二天清晨我们惊讶地发现湖边出现了两只小鹿，通过无人的镜头我们跟随着它，有两三只变成七八只，然后我们镜头一转，惊讶地发现居然是一片一百多头鹿的大鹿群。
0: 洞庭湖风貌的水草让大风来的麋鹿都吃得膘肥体健。要知道，动物考古专家曾经在中国200多个地区都发现过麋鹿的栖息痕迹。20年来，大丰约有超440头的麋鹿走向全国各地。这一珍稀物种的活动范围正逐步重现历史分布版图。令人惊叹的是，即便在内蒙古大青山的冰天雪地中，这些湿地精灵依然展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大丰融媒体的摄制组更通过红外相机首次在夜晚记录下了顽强的生命力。
3: 就是我觉得啊，印象最深的就是2月份我们在大青山的时候，那边天气特别冷嘛，那边有一条不就是不动的小溪，我们真的是一脚进去啊，再一脚出来，最后等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个裤腿上全都结上冰了。
4: 晚上的时候，那边有将近零下30度，然后巡护员不停地提醒我们要早点回去，怕我们在里面失温。但是我们想进出不方便，然后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们就想把那个大丰麋鹿在那边晚上活动的那种画面尽量的拍了带回来。
5: 提到这个呢，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当时啊，很多人就跟我们说麋鹿呢，因为它的蹄子像牛蹄，是不可能在冰面上能够自由的行走的。但是奇迹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们就实实在在的看到了麋鹿确实是很平稳的冰面上行走。第二个呢，就觉得很感动。感动什么呢？在他们行走的过程中，有的小鹿很调皮，离开了队伍的时候呢，公鹿就会立刻把它赶回到自己的队伍中。作为娘家人，看到我们这个麋鹿在异乡生活的这么好，我们还是很感动也很感慨的。
0: 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复壮，从放归自然到开枝散叶，盐城大丰不仅书写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还在为麋鹿打造适宜生存环境的同时，丰富了区域生物的多样性。而野生麋鹿和风车共舞的和谐画面，也成为了大丰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协调发展的生动写照，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丰区海域面积达到5000平方千米，近海100米高度，年平均风速超过7.6米每秒。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了全球最具开发价值的海上风场之一。如今，大丰区已建成10个海上风电场，同时也创下中国海上风电项目离岸距离最远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矗立海上的大风车，大多是从大丰港的通用码头驶向蔚蓝深处的。
6: 我叫陈伟伟，是一名80后，现在是盐城港大丰港区重大件吊装组的组长，从事门座式起重机操作已经有18年了，也算一名老司机。我们这个吊装组嘛，一共6个人，大家戏称我们为六大金刚。
7: 现在先跟大家开个晨会，布置一下今天的工作任务。今天主要是540件叶片，其中的第15套跟第16套，
6: 长度是111米，重量是58吨。
8: 117、116、115、124、123。
6: 每次顺着这117阶台阶登上这50几米高的大家伙的时候，心中油然产生那种一览众山小，一切皆在脚下的感觉。
8: 5、4、3、2、1。
6: 当倒数到0的时候，我也将开启今天的工作时光。
9: 重复一下。

0: 问一下，距离还有多少？
1: 最小的距离是5厘米。
0: 开始落下来吧。
1: 好的，好的。
2: 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船上画一条线，然后调取一个货物，放到这根线上，但是必须要做到分毫不差。
3: 旋转的海上风车带动着大风绿色经济的高速发展。自2009年起，盐城市大风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风能资源，大力发展风电产业。目前已拥有中国最大的全产业链海上风电装备特色产业园区，实现了不出大风配齐全链的产业集聚优势。为了更好地服务风电企业走向世界，大风港通用码头自2014年通航以来快速发展，现已成为中国风电叶片出口的三大核心港口之一。
2: 我们这个码头是从2014年绿色能源的一个蓬勃发展，我们也陆续接下了一些光伏啊、风电啊这些组件。最忙的时候呢，我和我的队员28天没回家，24小时两班倒，才把这些出口的风机吊装任务完成。
3: 码头上繁忙的装卸场景，成为大风风电产业腾飞的鲜活缩影。2018年，大风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北极航线装载风电设备的港口。同时，由陈威伟带领的重大舰吊装组创造了单船装载风电设备最高纪录和单船装载叶片最多纪录。
0: 沟通好，然后看这个位置。
2: 我第一次吊装叶片的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虽然我有多年的吊装经验，心情还是比较忐忑的。为什么说风机叶片吊装比较困难了？主要其实是4点，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态问题，主要这个货物的货值比较高，一旦发生磕碰，那就是几百万人的损失。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考验团队之间的一个默契。我们吊装叶片呢，需要团员之间的一个互相信任，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呢，这个叶片很长，又是一个不规则型，这就需要两个门机司机神同步，这就非常考验他们的默契性。另外呢，我们在门机上操作也是有很多视野盲区的。
4: 咱们一起高，好，高度好了。
2: 这时候就需要地面的指挥手成为我们的大脑和眼睛，这也是非常需要默契和信任的。
4: 还有2米，还有1米，好，两个人停。
2: 第三点呢，也是最难的地方，我们需要丝毫不差的把叶片放到指定位置。通常叶片跟叶片之间的距离在10厘米左右，当然我们也尝试过更近。
5: 现在最小的距离是5厘米，
2: 这就是一个绣花针的功夫。最后呢，还是得快。所以快、准、稳、信任这4点需要我们组员是百里挑一的尖子。
3: 11年来，陈伟伟团队始终保持着风机吊装零事故、零获损的记录，更不断突破自我，在运输体量和速度上屡创新高，成为行业标杆。
2: 作为一个大风本地人，每次吹着海风，迎着晨曦，看着远处一座座风电机组，我的内心是美好和自豪的。为了家乡的环境和风电行业的发展，我也是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3: 从大风港起航的风机组件，即将在海上组装后捕捉风的能量，点亮万家灯火。然而，这些在海上的风之舞者，在服役15到25年后，将面临退役。据测算，未来20年，中国将产生700万吨退役叶片，全球更达1500万吨。那么，这些退役叶片该如何处置，才能真正做到低碳降碳呢？在大风，一群创新者们正通过回收再造，赋予退役叶片二次生命。
6: 我叫于宝磊，我做包装托盘行业20多年了。我们的产品主要用在工业生产、物流、仓储、运输等方面。在过去的木质包装有很多的缺陷，它既不经济又不耐用，还容易丢失。那我们就想寻找一种新材料，既环保又耐用，最好还没人要。
7: 我叫陈小海，98年开始从事风力发电行业，主要做这个整机和叶片的设计和开发工作。这个风电呢，它要经历比较极端的天气，所以我们当时就选了最高性能的这个玻璃纤维制成了一个强度很高的金箍棒。当然这个也带来一个问题，在它退役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这是一个行业的一个难题。
3: 过去 退役风电叶片往往被填埋或

0: 焚烧，既难降解又污染环境。如今于宝磊和陈小海开创性地为这些退役巨人找到了新出路。于宝磊和陈小海团队创造性地把退役叶片制成了象棋、麻将、家具等物品。更主要的是，他们还悉心钻研，根据退役叶片的材料特性，将它们物尽其用。
1: 我们神马叶片是用这种切割的方式，然后把我们性能最好的土梁切成条材，制成了工业托盘，可以承载很重的货物去运输和包装。然后第二种呢，我们把那个叶片的粉碎和木材进行混合，制成这种板材。这种板材可以用在户外的这个栈道的装配式建筑。
0: 目前在于宝磊和陈小海的努力下，他们平均每年处理20000吨的退役叶片，相当于节约1.6万立方米的木材，保护5.8万棵树木。他们让退役叶片成为了绿色循环经济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这一过程，他们经历了8年的风雨，遇到过不少困难。
2: 叶片呢比较大，材料又非常坚硬，那用水切割不环保，激光切割切不透，所以我们就自主研发了这个刀具，在锯身和锯齿的角度做了设计，达到了效率高、成本低又环保的效果。
0: 除了在切割方式上大胆创新，于宝磊还采用了铁块承重加组合托盘的设计，大幅提升了托盘的承重性能。经过多年探索，他们对退役叶片的处理方式已成为解决行业痛点的标杆项目，赢得专家和市场双重认可。在大丰，这样的探索者还有很多，占地31平方千米的林汉产业园犹如一颗绿色明珠，汇聚了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新能源项目。这座大丰海岸线上的探路先锋，以可溯源的绿电为核心，构建了一个低碳生态圈，书写着中国绿色发展的新篇章。顾晓峰是大丰港林汉产业园的员工，每天他都会骑着氢能单车来园区上班。
3: 这辆氢能单车骑起来非常轻松，因为他们有一个秘密武器，每辆车呢都配备了便携式的储氢瓶，氢气跟氧气相结合，产生了驱动单车的电能。
0: 2024年，林碳产业园初建之际，顾晓峰毅然从上海辞职来到这里。这位被园区称为低碳专家的年轻先行者，对美度绿电的来龙去脉都如数家珍。
3: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园区的光伏电站，也是这个绿电诞生的地方。这里成片的这个光伏组件，在吸收了温暖的阳光之后呢，就会产生绿电，一年呢可产生1800万度绿电，相当于3600个家庭的使用量。
0: 在林碳产业园先导区，连绵的光伏产生绿电后，会与电网、用电和储能系统协同运作，构建成源网合储一体化新型电力系统，奏响了林碳能源交响曲。并且园区的绿电还做到了有迹可循。
3: 这一排电线杆呢，就是我们园区的绿电专线。我们园区的光伏风车所发的绿电呢，会通过这条绿电专线输送到园区的办公室和企业使用。那么从发电到输电再到用电都做到了有迹可循，所以呢，我们是真正实现了绿电物理可溯源。
0: 在园区能碳智慧管理中心的平台上，园区绿电生产、消耗、余电的实时数据一目了然。这个降碳指挥部还可以实现从碳足迹追踪到碳交易核销的全流程管理。工业园区是碳排放的集中区，也是减排降碳的前线。在园区就有一个生产电动两轮车的企业，率先用上了物理可溯源的绿电，生产成本与碳排放双双降低，其产品100%出口。而物理绿电可溯源能帮助他们破解欧盟的碳壁垒，成功扣开西方市场。
3: 朱总，我们的碳中和声明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咱们园区的物理可溯源绿电被国际第三方机构认可，可以满足你们国外客户对碳减排的要求。
4: 太好了，我们的产品。
0: 不少出口企业面对的欧洲客户，不仅要求产品低碳环保，也对产品

正谱写着绿色发展的时代华章。在这里，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动能，产业脉动与自然韵律和谐共鸣。大丰以创新实践诠释着可持续发展的真谛，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共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演绎。

0: 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2: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3: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1: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

0: 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从而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仰下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6: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8: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7: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8: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10: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9: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9: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6: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6: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 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

0: 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1: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0: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人最难教，也最难把他认识透。于成龙这个人比较实在，也比较善良，对汤卷儿仁至义尽。你想想，他过去是个盗贼，两手沾满鲜血，做了许许多多的坏事，论法应该车裂砍头，但是于成龙把他拉过来了，过去的事情既往不咎，让你重做新人，同时还给他个立功的机会，在衙门里给他补了个名字，叫他抓差办案，目的是叫以毒攻毒，以道治道。因为他过去是强盗，他认识那帮人，通过他能抓住许许多多的强人，对维护社会治安能起到作用，所以收他也不算白收。哪知道这个人呢，往往是本性难移呀。当时他可能受感动了，痛哭流涕，他还有回声的时候，还有翻烧的时候。这于成龙就发现汤卷说话变毛变色，特别不自然，这就说明他心里头有鬼。让着朝清下去给他酒给他肉，朝清回来了，于成龙告诉随我来。朝清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内宅，于成龙把官衣脱下，换好了便装，告诉朝清随我来。朝清就知道有大事，也换了套衣服，边往外走，于成龙一边问他，汤卷现在干什么呢？刚才给了他赏的酒和肉，他高高兴兴拿出去了，正好来个人找他，他们俩一块出去了。什么样的人？我没注意看，好像是个矮胖子，长得挺黑，一对小眼睛，能有40岁左右吧，因为没注意说话哪儿的口音没听清。奔哪儿去了？看那意思奔街里饭馆去了。跟着他，朝清也明白跟踪盯梢，主仆二人离开衙门在后头追着。抬头一看，人来人往，前头不远的地方，汤卷在左，有个矮胖子在右，两个人说说笑笑，毫不介意，正往前走着，没提防后头有人跟踪。当然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呢，寻思他们在这趟街找饭馆呢，结果没有。离开这趟街一拐弯，有条胡同，钻了胡同了，余的人跟着进了胡同，等再一拐弯，俩人又出了胡同，奔郊区走去了。于的人纳闷，不知他们上哪儿去，继续跟踪。快到了铺子边上了，比较安静的地方，道边有一座小酒汤卷汤捕头。哟，汤捕头来了啊，来了，您喝点酒。汤卷汤捕头

哟，汤捕头来了啊，来了，哎，您喝点酒，咱们正好刚进来的美酒。嗯，有安静的地方吗？我们哥俩想谈谈心。有的是，到后院，新装修的房子，又雅静，又安静。行，伙计拿着钥匙到了后院，把门开开，让他们进去。大爷，你看这屋怎么样？嗯，还可以，就在这屋吧。你给掂对四个菜。哎，好嘞。伙计安顿好了，转身出来，把酒菜拿进去。刚到外边，于成龙、超清就到了。于成龙拍拍伙计的肩头，伙计一回头，你哟，认出来了。于大人谁不认识？伙计刚要叫大人。于成龙把一个手指头往嘴唇上一放，嘘，示意他别说话。伙计马上就明白了。于大人把他叫到安静之处，问他：“我且问你，汤卷跟来的那个人现在何处？”啊，您问汤捕头，跟着一个朋友在后院呢。我告诉你，本官有事调查。我这次来，不准让汤卷发觉，明白吗？走漏消息，我要你的双腿！呀，我明白，我明白。领我去看看，挨着他那个房间还有没有房间？有，一拉溜五间，他把头那四间都闲着呢。有窗户吗？有，还正有个小窗户。行了，就这么的，伙计拿着钥匙。轻手轻脚进了后院，挨着汤卷这屋，把这门开开了。饭馆吃饭的人来人往，有的是，谁也不在意这事儿。于成龙进了屋，抬头看有小窗户，没要吃的，没要喝的，一挥手让伙计出去了。伙计心说：这么大的官儿，还调查汤捕头，这里边肯定有大事儿。心里想着，不敢说，这嘴得有把门的。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老人说的话是千真万确的。伙计忙活旁的事儿去了。于成龙一转身把门关上，点手唤朝清，来到小窗户切近。朝清搬了把椅子，让于大人坐在这儿。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这就看见汤卷那屋了。一看挺大屋子，一张桌，对面坐俩人，桌子上放着包，还那几斤熟肉，还有酒。另外他又要了几个菜，就见这汤卷一条腿蹬着椅子，一条腿在地上伸着，洋洋得意的样子。面朝着门，背朝着墙，那人面朝里，背朝着门。果不其然，像朝清说的那样，那个陌生人能有40岁左右，个儿不高，挺大脸盘子，一对小母猪眼儿，呲着满嘴大黄牙，一看这五官貌相是绝非善类，耍耍巴巴的是个混子。来来来，喝喝喝喝。要知心腹事，是单凭背后言呐。你了解什么？了解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许许多多的事。于成龙边看边把耳朵贴到窗户上，仔细听着，怕听不清。苏超清也帮着在这听着。就听这汤卷说：“大哥，难得哥俩见一回，酒逢知己千杯少啊！来。”今天咱一醉方休，来喝喝。兄弟，哥哥真想你，仗着胆子来看看你来，怎么也找不着你，没办法就得上衙门去找你去。好在我是个生脸，谁也不认识我。是啊，哥，你胆子可真不小，敢上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要掉进去可就是完。来来，喝喝。三杯酒入了肚了，汤卷把酒杯一放，是长吁短叹：“
兄弟，怎么了？干嘛紧锁双眉，长吁短叹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跟哥哥我说说。大哥，哎，我这个倒霉差事不好干呢。你不挺走红的吗？你们当官差的净说上句儿，谁敢得罪你们呢？哎呀，不光是这事儿啊，不顺心的事儿多了。大哥，这不是刚才官把我找去了。哦，老鱼头找你，还经常找我，我怕见他。我一听他回来了，我左躲右闪，见着他我脑仁都疼，这回躲不过去了。一见面就问我说，你来了几个月了？我说五个月了。说你破获了什么案子？我胡说八道呗，我说我跟着陈典史抓差办案。结果他问起没完来了，还刨根问底儿，说你过去食神为贼，认识那么些绿林人，你举报过谁？你亲手抓过哪个大盗？把我问的没词儿了，张口结舌，呼呼直冒汗呢。大哥，你是清楚的，咱绿林人有个规定啊，不准出卖朋友啊。我汤卷不论何时何地，我不能干那种事儿，我就得骗于成龙。你是知道的，于成龙可不好骗的，那眼睛倍儿亮啊，能看到你的五脏六腑啊。我这一张口结舌，我瞅他眼神都不错，盯着我，可把我吓坏了。那后来怎么样？后来我瞎编呗。我说呀，我们有个规矩，不准胡说。哎，我现在养成这个习惯了，过去是认识几个朋友，都不敢问名姓，更不敢问住在哪儿，所以心里没底，等我查实了再禀报大人。就这么过了这一关了。我的妈，好兄妹要了我的命啊。嗨，兄弟，还得说你呀，机灵。谁知道呢，要一哥哥我的意思，别吃这碗饭了。哎，你别不爱听啊，这不是狗屎的奴才吗？你就是于成龙脚前的一条狗啊，怎么指使你怎么走啊，受人指使，你说多被动干嘛，有什么意思？不如重返绿林，咱哥们在一块儿，哎，天是王大，咱是王二，身手五支令，全手就要命，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多美呀！干这玩意儿干嘛呀？挣钱不多，提心吊胆，连我都替你呀难受。哎，大哥，话不能这么说，当差的有难处，好处也不少啊。你别看我介绍是在难处，实质上在背地里头哪个都撑得满嘴流油啊。啊，你们还撑得满嘴流油？嘿呦，我大哥，这你就不懂了。衙门的人大多数是阳奉阴违，你懂吗？表面答应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说的声音比谁都高，一转身自以为是，根本不听上边的。抓差办案催紧了就干一干，催的不紧就磨蹭磨蹭，也不是谁家的事，谁管那干嘛呀？这叫走走形式。要说个官词呢，叫例行公事。其实私下里谁不打我们的溜须？就拿这旗亭来说，多少家买卖，有钱的人有多少，黄州府有钱的有多少，我们大老爷二府通知啊，在黄州地面除了知府大人，就属他官大，但是他权可大，他专抓差办案呢，专管维持社会治安，缉拿匪盗，这权力大透了。你想，谁不想打他溜须？但是于成龙不买账，所以呢，这些人就打我们的溜须。我们是星星跟着月亮走，都沾了于大人的光了。拿兄弟我来说，走到哪块哈，你是没看见，
拿我都当圣神呢，到饭馆吃饭从来没掏过钱，不但不花钱，临走掌柜的还得送好处，送少了咱不乐意，脸往下一沉，他还得添点儿。到绸缎庄送绸缎，到鞋铺送鞋，走的哪块也不白去，这种好处我没少得呀。啊，矮胖的一听乐了，喝了口酒，用手指着汤卷，你呀真没出息，那不是小菜一碟吗，指那活着有啥意思。哎，大哥，我话没说完呢，我们也发大财呀。哦，你们还能发大财？能。大哥，我跟你这么说吧，最近一个时期我就发了笔横财。是啊，多少？这个数。余的人赶紧顺着窗户眼儿往里看，一看汤卷儿伸出一个手指头来，对面那矮胖子抻着脖子在那瞎猜。1,000,000啊，1,000,000白银啊，这哥我能跟你说瞎话吗？1,000,000啊，说的这舌头都短了。于成龙听得真真的，心说这个小子真够黑的，我倒要听听这1,000,000银子他怎么整到手的。果不其然，那矮胖子就问我，兄弟你真行，能不能跟哥说说你怎么得的这1,000,000。哥，这就是你，换成旁人打死我也不能说呀，不过我又觉得特兴奋，不说出来他憋得慌。另外我还告诉你一件好事呢，哎，没出半个月，就最近我玩了两个漂亮娘们儿，哎呦，一个媳妇儿，一个大闺女，还是个处女，是吗？哎呀，我兄弟你真行，你真是个人物。哎，还是那句话，我的哥，在衙门当差就有好处，因为啥呀？因为衙门是金光闪闪，金光四射，有他照着，底下干点活好干，得干。啊，我说兄弟真没看出来啊，今儿咱闲着也没事儿，边喝酒边谈心，跟哥哥介绍介绍经验。是啊，我既然跟你提了头了，就想跟你讲一讲，他不讲我心里他刺痒，我憋得慌。奶，你就快说。嗯，好，你等着啊。伙计，小二，嗷嗷一咋呼，小二跑进来了。哎，捕头，你有事儿？给我再加2壶酒，啊，这菜都凉了，给我回回勺。再把我这熟肉给我切了，我跟我哥好好喝喝。哎，是了，您了。折腾了一阵，一切就绪。这汤卷就说：“伙计，有人找我就说我没在，听没听见？一律挡驾，我就要求肃静，不就我不答应你。捕头，您放心吧，小人明白，没人打扰您。那好了好了，去吧去去吧。”伙计走了，门户关好了，一切恢复正常。于成龙就集中精力听着，兔崽子，我看你怎么说。朝清也不渴也不饿，在旁边蹲着，撅着个屁股，伸着个脖子也听着。就听汤卷说：“哥，咱怎么说呢？先说这1,000,000银子的事儿吧。”哎呀，那是于成龙把我收下一个月以后的事儿，具体日子我记不太清了。我不是捕头吗，跟着陈典史到这儿转悠，到那儿转悠。哎，方才我也

说了，走到哪块谁都翻眼往上看咱。有一次有一个武昌来的老客，是个米贩子，这米贩子好家伙，拉来多少船的大米呀，呦，那米才好呢，一转手的功夫，你猜卖了多少钱？卖了好几千两银子，正好让我看见。我穿着便衣儿，正在江边溜达，他做成这笔买卖之后，点银票我都看见了。当时兄弟我就想，我得何年何月挣到上千两的银子，这玩意儿真诱人呐、也该这兄弟我发财。我不知为什么，我就跟着这个商人，他转悠来转悠去回店房了，就住在咱们齐亭葵发客店，他就住在那儿了。我可不知道哪号房间，我就在门口蹲着等他，我也不知我为什么要等他。过了好半天，我一看这商人从店房里头出来了，又换了一套衣裳，方才跟土豹子差不多，换完衣裳洗完脸，脸上都放光，穿绸果断，真像个大老板。出了店房他就往东走，我在后头追着他，拐弯抹角走出老远老远，到了一处民宅，那地方非常背景、我还记得叫金鸡胡同。他进了金鸡胡同了，我看他那样子，他经常到齐平来，道路不陌生，而且走得非常熟。金鸡胡同有一家小黑门楼，他砸了几下门一开他进去了。我到近前一看，明白了，你猜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暗娼。暗娼，对喽。你知为什么有暗娼不？矮胖子晃晃脑袋，不清楚。你看看，我说哥你呀、不常来，你不了解黄州府地面，特别是齐平这一带的规矩。自从于成龙来了之后，他说为什么匪盗这么多呢？为了治理治安，他宣布法令，把黄州府地面，特别是齐城地面，赌场给封了，妓院给封了。他说这个是惹祸的窝，留着是祸害。他一强迫封，谁还敢干呢？而且于成龙说得出来，干得出来。自从法令宣布之后，谁在卖淫嫖娼，逮着是重处重罚，谁在赌博，谁在开赌场，要重判重治罪，都给封了。你到街上溜达溜达，你看还有赌场吗？你看还有妓院吗？全没了。可表面上是没了，都转到那面去了，都变成了暗中经营了，赌场已然存在，妓院已然存在，不过变成了暗赌暗娼。我相信于成龙那么聪明，不会想不到这手，因此召集我们开了个会，让我们明察暗访，一旦逮住绝不宽待，严厉惩处。这不就授权给兄弟我了吗？我也是捕快其中之一呀、我就访查这事儿。就这金鸡胡同我来过不是一次了，我知道这家是暗娼，但赌了两回没赌着。今儿巧了，我一看这个武昌的商人敲门进去了，我就知道是那种事儿。哈哈，我一看是飞猪拱门机会来了，兄弟我就在门外蹲着，我等着，我觉着两个人正在高兴之时，我这才破门而入。书接上文，汤卷这小子正跟过去的好朋友谈自己

的肺腑话。这一喝上酒，嘴没把门的了，有什么他说什么，声还挺高，这叫什么呢？叫得意忘形。所以于成龙哎，听得清清楚楚的。哎，怎么说呢，就是汤卷这种人利用官府身份做掩护，竟做些肮脏的事。

0: 刘昌这米贩子正跟这暗娼两个人高兴呢，让你给堵住了。这两个人这一下是非同小可呀，赤条条的嗷一声就蹦起来多高。那个女人呢，扑通就跪到床上了，磕头像捣蒜似的。他看出来了，这是公差，要不是官人不能这样。爷爷长爷爷短是涕泪横流，要求他高抬贵手。这唐卷这小子干惯了这种事儿了，拉把椅子往床前面一坐，告诉那女人下来，你下地，你下来。女人刚要穿衣服，他一瞪眼，穿什么衣服啊？提裤子不认账，光着下来。再管怎么说，她是个妓女，她也是个女人呢、啊，实在没办法，赤条条站在她面前。官差，我怎么回事？说，篮子里搁的什么？没什么，鸡下了点蛋。我去送蛋，鸡下的蛋，给谁送？给给我一个亲戚送，拿来我看看。一把把篮子抢过去了，一倒，哗啦，脑袋出来了。哎，这怎么回事？好小子，姓万的，平常看你老实巴结的，闹了半天你是杀人的凶犯，咋打官司？能不怕吗？万千金扑通就跪下了，抱着汤卷的双腿，官差大爷，你嘴下留情啊，不是我干的，不知道是哪个缺德损的把这人头塞我们家鸡窝里了，这叫祸从天降，不用问是我的仇家，栽赃陷害，官爷呀、啊、官爷饶命。刑事也跪下了，强拉硬拽就把这汤卷从外边拽到院里，从院里头又请他到屋里，关上门，两口子跪在面前，那不知说了多少好话，不知磕了多少响头。哎呀，汤卷假装好人，行，算了，真不是你们杀的，真不是啊。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说话嘴不对心，要做了亏心事，不得好死，全家灭门。哎，算了，别起誓了。哎呀，最近咱这一带不太平啊，杀人越货者有之，拦路抢劫者有之，余的人十分动怒，命令我等日夜侦查呀。你说在这一节骨眼上，你家里发现人头了，这事儿不跟余的人说，我怎么交差？哎，就打你们哭的我心软了，我能庇护你们吗？这不强人所难吗？看来呀，你们情屈命不屈啊，官司还得跟我打。夫妻两个人一听这人是好人呐，还同情我们，刚说起好话来了。差官爷爷，只要您高个手，这事儿别往上报，能让我们过了这一关，您说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您说什么条件我们都应。汤卷一看行了，弓拉的不要太满了，哎呀，什么条件都行，这是你们说的啊。两口都说是，这怎么办呢？难呐。这么办吧，这个你叫万千金啊，我说老万，人命关天，官府查得很紧，尽管你说不是你杀的，终究逃脱不了干系啊。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呀、啊、带着行李，管他亲戚朋友呢，你去躲一躲，过些日子风声过了你再回来。
1: 我躲躲。
0: 对呀、啊、天大的事儿我情着，谁让我同情你们呢？我在你家住几天，风声过去了我再走，你再回来。刑事一听心里没底了，那我也一块走吗？你不能走啊，你怎么能走呢？你要走算怎么回事？这不打自招。

0: 两口子畏罪潜逃了，有一个走的就说出门干活去了，你要走了怎么说呀？你得留下。
1: 那我妹妹呢？
0: 你妹子也得留下，老娘们跟着干什么？哎，没他们的事儿。我往这儿一住，一切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只有这样你才能过得了这一关，你懂吗？这个万千金也不傻，一看就明白了。哦，
1: 没安好心，打我媳妇儿的主意，打我妹子的主意，那我能干吗？
0: 有心不干，
1: 人命关天，沾上一溜皮呀、啊！
0: 算了吧，忍了吧。
1: 最后点头同意了，万千金当天夹着行李走了。
0: 哎，眼不见为净，把媳妇妹子都给他扔下了。嘿，汤卷这小子在当天的晚上把门关上，软硬兼施进行威胁，说这玩意儿真要捅到官府去，你们两口子你们全家人都得连坐，都得打官司，监狱里多恐怖，你们到那块十年八年的出不来，好一好把命都得搭上。哎呀，形势下的软坐一团，这小子他达到罪恶的目的。

0: 小心。
1: 别晃呢，我还抓不着你。
2: 这什么叫晃荡？
1: 你站住了说。
2: 为什么？
1: 你老跑什么？你
2: 我告诉你，一个老爷们说话要掷地有声，哥们儿纯爷们儿说话后坐力太大了。
1: 哎呀呀呀！你也控制控制。
2: 我有时候我发誓的时候，我得扶着点我后脑。
1: 怎么着？
2: 要不然我容易呛过去。
1: 哎呀，在飞了的。
2: 真是你真是我不说点科学项目，你是瞧不起我是吧？
1: 对，你说点正事，你到底你什么发明啊？
2: 好，来感谢各位同学啊。
1: 什么叫同学？
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项目。
1: 项目？
2: 第一个，我问问你吧。
1: 什么意思啊？
2: 袁隆平先生熟吗？
1: 熟啊。
2: 真熟？
1: 真熟。
2: 方便把他的微信给我？
1: 你有病吧你？
2: QQ 也行。
1: 谁有那玩意？我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我。哎，那谁都认识。
2: 那就完了。今天在这个平台啊，我准备跟袁先生谈个合作。
1: 你瞅人家干嘛？
2: 哎，我跟袁先生如果合作成功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口粮就让我们爷俩搞定了。
1: 你怎么这么能吹呢？
2: 大家都知道袁先生杂交水稻之父
1: 啊，大伙都知道，
2: 对吧？他是什么呢？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
1: 啊。
2: 我新发明了这个东西
1: 啊，
2: 叫分子放大仪。
1: 什么
2: 分子放大仪？
1: 这什么作用呢？
2: 能让这个单个的水稻啊变大
1: 啊，个体放大。
2: 你想想我们一合作，这一下就起来了。
1: 这听着有点意思啊，
2: 对吧？我这分子放大仪这个东西比较高科技。
1: 怎么回事啊？
2: 首先来说，它是这么大一个容器
1: 啊，有个容器。
2: 哎，容器
1: 哦，
2: 然后把我们需要放大的这个物体啊就放到这个容器当中
1: 啊，放到里面，
2: 然后加入我们特殊的培养液。
1: 培养液？
2: 哎，这个培养液就比较精确了。
1: 哦哦，
2: 3.141592到3.141597之间。
1: 这谁能放那么准呢？
2: 就是一盖儿。
1: 真准。
2: 你给它倒到里边
1: 啊。倒里，然后呢？
2: 然后就开始高温加压
1: 啊，
2: 形成化学反应。
1: 哦，
2: 但是这个高温加压就比较麻烦了。为什么呢？
1: 怎么呢？
2: 就是它这个机器啊，现在达不到这种精密程度
1: 啊，
2: 就需要我们这些资深科学家亲自操作
1: 啊，得自己弄。
2: 哎，就高温加压，加压，感觉这个表啊，到了一定时候的时候，所有的科学家站两排，我们拿这杆一翘，砰，放大成功。
1: 这不就是崩苞米花的吗？你刚才管这叫什么玩意儿？
2: 分子放大仪。
1: 你就是个崩苞米花的，再说你操作的都不对，你崩了一刹那，你得拿兜子装上啊，要不都崩飞了。
2: 我一看你就没做过实验，那兜子不行，兜子不出气儿也飞了，用筐。哎呀，众所周知，
1: 哎，又来了，
2: 现在城市比较拥堵
1: 啊，对呀，
2: 公共交通特别的麻烦，
1: 是是是，
2: 我。发明了一个产品
1: 哦，
2: 把我们的交通从一维改变成了二维。
1: 哎呀，说的挺神秘，我都没听懂。
2: 小型飞行器。
1: 小型飞行器
2: 太难了，我成功了。
1: 真的假的？
2: 太阳能飞行器。新能源
1: 什么东西？
2: 太阳能飞行器。
1: 那没有太阳呢？
2: 没有太阳你拿电棒照着它，它飞。
1: 那没有电呢？
2: 用打火机护着点火飞。
1: 你自个儿当孔明灯了是吗？那掉下来不摔死你吗？
2: 飞行器，
1: 不是你这具体长什么样啊？
2: 具体的，我跟大家就今天透露一下
1: 啊。你说，
2: 它是这么长一个小杆儿
1: 啊，有杆儿，
2: 哎，一个太阳能的杆儿，上面有两个小叶片，把它固定到你的脑顶，
1: 哼，
2: 你想去哪儿它就飞了，
1: 嘿，
2: 而且它还配音乐，哒哒哩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别唱了。这不就是机器猫里的竹蜻蜓吗？
2: 就这个我把它变成现实了。
1: 把这玩意儿还能变成现实？
2: 变成现实了，
1: 还成功了。
2: 但是安装上出现了问题
1: 啊，
2: 没法安呢。
1: 你正常安呢？
2: 安不到脑顶啊。我们一开始请的志愿者
1: 啊，
2: 披肩长发的一位美女，我们用胶水把它固定到她的头发上
1: 啊，
2: 一按起飞，噗，头发就飞了。
1: 哎呦呵，
2: 直到现在还在讹我们钱。
1: 你把人头发都薅没了，
2: 我准备找你了。
1: 找，哎，别介，
2: 找你了，
1: 找我
2: 了。最新的方式比较安全，用这么长的这个螺丝
1: 啊，螺丝
2: 拿电钻固定到你的天灵盖里。
1: 哎呀，这不是疼死我呀？
2: 不疼
1: 啊。
2: 最新的麻醉手段。
1: 什么手段？
2: 你吃一个花椒粒儿。

0: 是作死，那不行了。
1: 四川的麻椒可以吗？
0: 不行，你当时麻完过后我死了，那肯定不行。
1: 好，再说
0: 谁往脑袋上镶螺丝啊？
1: 最新的方法，用一条细细的钢丝固定到你的颈部。
0: 哎，这确实
1: 哎，细钢丝固定到你、
0: 这行，
1: 因为正面看的很美观呐、啊哦。一个钮唰，张汉文飞起来了。
0: 啊，我还真飞了啊！
1: 3米，张汉文翻白眼了。4米，张汉文吐沫子了。
0: 哎呀，
1: 助理做一下记录。
0: 记什么路，把我放下来吧，一会儿吊死了。
1: 后来总结经验知道问题了
0: 啊，
1: 因为起飞速度太慢了。
0: 那你快点
1: 快点就飞下来了，把这个钢丝给你固定到颈部、固定好了以后，一按钮噗飞了。
0: 我飞了，
1: 头飞了。
0: 您这是飞行器，
1: 我这是雪滴子。
0: 我去你的。
2: 刚刚听到的是刘季和张汉文合说的相声《科技时代》啊，我们说了这个科技飞速发展，这文旅行业也是在不断的进步。
3: 哎，你就好比吧，现在有什么叫 AI 导游、
2: 啊、
3: 那几乎就是景区的标配。过去啊，我们干嘛很麻烦，要租一个导览机，戴个耳机，然后走到哪儿扫个码，然后看一看在哪儿，还不一定能对得上，对吧？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租个设备，你也是扫个码，但是可能就有虚拟形象，而且啊，你走到哪一个地方它都能对应着出来你要的景点了。
2: 哎，还真是，有的像古风的美女、
3: 嗯、
2: 还有那种什么 Q 版的小动物，讲的可好了。
3: 哎，比如说我看见李白，对吧，
2: 嗯，
3: 在黄鹤楼上给我讲诗，我看见苏轼在西湖边上给我讲东坡肉怎么做。
2: 听着挺美好的呀。
3: 但是你问他，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吗？ AI 就得告诉我，本地人都不在这儿吃饭。
2: 嗨，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商户都得罪了啊。
3: 哎，不，这是玩笑话啊，我觉得这 AI 也挺好的。
2: 嗯，
3: 这 AI 啊能让我们省事儿，也能呢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方便。
2: 其实说到 AI 啊，这李伟健和刘伟也有一段相声叫做 AI 时代。
4: 欢歌笑语，我作为一个老青年，也想在这儿给大家说一段，大家想听不想听？真想听假想听啊？真想听？那我就不说了。不是不说了，这相声啊太难了，得说到什么程度才能拿一等奖啊？真是不容易啊。首先说，您就拿背词儿来讲啊，这下毒的功夫啊，嗨，后悔小时候啊学唱歌就好了。这唱歌简单呢，往台上一站，一张嘴，啊，牡丹牡丹牡丹大牡丹，你看看啊，就这一个大牡丹他就拿下了。说相声行吧，灌口倒口绕口令下的功夫太大了。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我当着你们的面正式宣布，我不说相声了，我要躺平，我要躺平了，朋友们。
5: 刘伟老师，
4: 我要躺平。
5: 别嚷了
4: 啊，
5: 我都听见了。
4: 您听见了吗？
5: 您不就是想躺平吗？
4: 对，
5: 我来帮您实现梦想。
4: 你
5: 哎，还告诉您，
4: 嗯，
5: 有我在，
4: 嗯，
5: 让您永世不得翻身。
4: 好，你要把我弄残废了，
5: 那倒不至于。
4: 不是，你是谁啊？
5: 我智能。
4: 你什么？
5: 我智能。
4: 哦，你智能？
5: 哎，
4: 我智选。
5: 嗯，
4: 哎，这皮肤病您这能看吗？
5: 上我这儿看病来了。
4: 什么叫智能啊？
5: 不是，您让我把话说全了
4: 啊。
5: 我是人工智能甲级推销员，简称人智甲。
4: 啊，人智甲，人智甲就是您呐。
5: 对对对，
4: 咱俩握握手。
5: 您也人智甲。
4: 绑匪乙。
5: 王菲，
4: 不是，这什么叫人智甲呀？
5: 说白了，我是一个 AI 人士。
4: AI
5: 啊，
4: 这 AI 是什么鬼？
5: 什么鬼？
4: 啊，我不知道。
5: AI， 我就是人工智能，
4: 啊、
5: 人工智能就是 AI。
4: 不，你这个人工智能能让我躺平啊？
5: 当然可以了
4: 啊！
5: 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
4: 嗯，
5: 哎，可以说叫仿生机器人。
4: 哎呦。现在都能卖机器人了
5: 啊，
4: 这不算贩卖人口吧？
5: 嗨啊，我们贩卖的是高科技。
4: 哦，是吗？
5: 哎，
4: 那您就说说
5: 这个人工智能是您的私人定制。
4: 我私人定制？
5: 哎，这机器人长得跟您是一模一样。
4: 干嘛要跟我一样？

0: 一模一样啊。
1: 哎，一看就是您的专属啊。
0: 啊，
1: 这可不能随便塑形。
0: 是吗？
1: 啊，那当然了，它有肖像权啊。
0: 哎，其实无所谓。
1: 无所谓。
0: 无所谓呀、啊。
1: 逮谁塑谁。
0: 可以啊。
1: 塑一冯巩怎么样？
0: 那挺好玩的吗？
1: 啊，好玩
0: 啊。
1: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0: 嗯，
1: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0: 那我可真想死了。
1: 那正合适。
0: 那怎么呢？
1: 您就彻底躺平了。
0: 那就行了行了。还呀，按照我本人的形象塑吧。
1: 就是嘛。
0: 嗯
1: 嗯。
0: 哎，
1: 嗯，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啊？你塑的这机器人跟我一模一样。
1: 对呀、啊、
0: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半夜睡觉呢，
1: 啊，
0: 旁边站着一我。那我也别扭啊。
1: 啊，习惯了就好了。
0: 是吗？
1: 啊，
0: 不是，那我媳妇儿、关键是她眼神不好，也上年纪了
1: 啊，
0: 她分得出到底是我还是机器人吗？
1: 能分得出来。
0: 可以吗？
1: 你可以进行人脸识别。
0: 人脸识别。
1: 哎，您把脸凑到您媳妇儿跟前
0: 啊，
1: 听您媳妇儿指挥。
0: 哎，
1: 请把脸放到对话框中。
0: 啊，我放进来了。
1: 眨眨眼睛，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
0: 嗯，
1: 好，
0: 嗯，
1: 现在开始做表情。
0: 嗯，
1: 笑一个，哭一个，发怒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上这上表演课来了是吧？哎，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方法呀？
1: 简单的那就是输密码了。
0: 输密码可以，
1: 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想啊
0: 啊，
1: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0: 哎，我挡着点啊。
1: 嗯，没用
0: 啊，
1: 他的感知和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哎呦，这机器人这么猥琐的。
1: 什么叫猥琐
0: 啊？不是，他怎么干嘛？这
1: 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0: 嗯，
1: 照您这模样，
0: 嗯，
1: 见机器人的时候
0: 啊，
1: 特意增加了他的盯梢、窥探、打听、侦查的能力。
0: 好，要把我塑成特务。那我媳妇儿分不出来了。
1: 那个没问题。
0: 怎么呢？
1: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密码。
0: 哦，这还有动态密码。
1: 根据您的才艺我们来提要求。
0: 哦，
1: 比方说动态密码提示，请甄刘伟说报菜名。
0: 我
1: 您就得脱口而出。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你爱人一听，呀，这是甄刘伟老公，一头扑进您的怀抱。
0: 嘿，这就把我认出来了。
1: 对。
0: 哎，那这个密码能反复使用吗？
1: 不能用了
0: 啊，
1: 就这一次。
0: 就这一次啊。
1: 机器人学会了
0: 啊，
1: 它有录制功能。
0: 那下回呢？
1: 还得改啊。
0: 还得改。
1: 哎，
0: 嗯，
1: 动态密码提示
0: 啊，
1: 请甄刘伟学老太太。那家伙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呢，那可以说是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鞭炮齐鸣，可好了。
0: 好，我学的还是宋丹丹。
1: 对，
0: 这个也只能用一次。
1: 哎，只能用一次。
0: 是吗？
1: 动态密码又提示。
0: 啊，又再提示，
1: 请甄刘伟逗，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褥子了，谁呀？逗你玩。
0: 还逗你玩。
1: 好，我才艺掌握的还真多。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嗯，
1: 请甄刘伟唱太平歌词。
0: 哦，
1: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
0: 行了行了行 了，别唱了。感情这动态密码是按说学逗唱怎么设计的？
1: 多新鲜啊！照着神舟十八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0: 我答不上来。哎，这个动态密码这一天我得输多少次？
1: 怎么着也得七八十次。
0: 一天就得输七八十次呢
1: 啊！
0: 那明天我就输不了了。
1: 怎么了？
0: 我这点才艺全用光了呀。
1: 用光了
0: 啊？
1: 那您就赶紧学习呀。
0: 对呀，我不学。我上台就说了，我要躺平。我学他干嘛呀？
1: 非得要躺平？
0: 我就要躺平。
1: 没问题
0: 啊，
1: 从今天开始啊，
0: 嗯，
1: 刘伟老师就过上了他的人工智能新生活。
0: 真的吗？
1: 哎，机器人
0: 啊
1: 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这回我就彻底的躺平了。
1: 哎，比如说机器人就帮你干很多事儿啊。
0: 是啊，
1: 你爱人指挥你。
0: 指挥我。
1: 刘伟
0: 怎么着？
1: 把窗户关上去。
0: 您等着，我这就给您关去。
1: 哎，等会儿等。刘老师
0: 怎么着，
1: 让媳妇儿知识惯了吧。您都躺平了就不能动了。
0: 我不能动了。
1: 哎，你把机器人叫过来
0: 啊。
1: 你过来。
0: 嗯，
1: 把窗户关上去。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
0: 就剩一个窗户逛的。

0: 怎么了？
1: 干嘛使这么大劲儿啊？
0: 劲儿大了严实啊。
1: 哦，那我媳妇儿要是支持我做饭去呢？
0: 啊，那你也把机器人叫过来。
1: 哦，
0: 你做饭去
1: 啊。
0: 机器人跑到窗户跟前，你做饭去。窗户把那个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我们家大懒之小懒。哎呀，太费事了，有那功夫我跑到厨房跟机器人说，你做饭去，不就完了吗？
0: 哎，那可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
0: 这个人工智能尤其是家居这一块、
1: 哦、
0: 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
1: 哦，
0: 别不能随便动。
1: 是吗？
0: 躺平了你们。
1: 嗯、
0: 哦、是吧。
1: 嗯，
0: 您一动这机器人就乱了。
1: 啊，
0: 刘伟哪儿去了？
1: 嗯，
0: 刚才还在这儿躺着呢。
1: 是啊。
0: 怎么没了？
1: 没，
0: 干嘛呀、啊、
1: 嗯，
0: 哼，给我成地儿啊。
1: 啊，
0: 那我就别客气了。咣当，他躺你媳妇儿边上了。
1: 机器人躺我媳妇儿边上了。
0: 啊
1: 啊，
0: 你媳妇儿也懵了。
1: 是啊。
0: 哎，哪个是真刘伟？
1: 对。
0: 哎，别了，
1: 赶紧输动态密码啊。
0: 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没问
0: 啊，
1: 来吧。请李就这位啊啊，君不见，君不见，君
0: 下、
1: 啊、君什么都看不见呢，要瞎。我没背过这个呀。
0: 这时候机器人说话了，
1: 哇，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遇惜君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哎呀，嘿，这机器人行，背得太溜了，厉害呀、啊！
0: 对呀、啊，你爱人一听，哟、啊，这是真刘伟、啊、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那是我媳妇认错人了。我说媳妇儿啊，你把眼睛戴上，你认错人了，看清楚了，我才是真刘伟呢。
0: 我戴着眼镜呢。
1: 不是，
0: 你捣什么乱啊？
1: 怎么着捣乱呢？
0: 我跟我老公亲热，有你什么事儿啊？
1: 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啊？哎，他是你老公，我怎么办？
0: 做饭。
1: 好，还得让我做饭。行，我赶紧跑到窗户跟前，冲我，你做饭去。
0: 这别嚷！
1: 那怎么了？
0: 你跟那窗户说，他也不听你。
1: 他怎么听机器人的呀？
0: 他跟机器人之间有蓝牙连接，你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你有？
1: 我有虫牙。嗨，
0: 所以这窗户不听您的。
1: 啊，他不听我的。
0: 窗户说你跟谁说话呢？
1: 哎，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我
1: 这窗户给我一大波溜啊！这可不行啊！AI 这机器人开始攻击主人了啊！
0: 谁是主人？
1: 我是主人。
0: 怎么见得？
1: 怎么见得？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会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啊。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怎么？
0: 他还会背古诗呢。
1: 不是，
0: 比您溜。
1: 那个我有媳妇。
0: 他也有。
1: 他也有
0: 啊。这不就跟你媳妇那腻咕呢吗？
1: 好嘛，这个不像话啊。机器人把我后路给抄了啊。这机器人太孙子了啊。我跟
0: 怎么骂上了？
1: 骂我还要揍他呢。
0: 不是
1: 啊，
0: 刘老师，我觉得这是毛病出在您身上。
1: 那怎么出我身上了？
0: 是您犯懒，这不爱干那不爱干、
1: 嗯、啊，
0: 所有活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那、
0: 啊、人家一直在学习，可您呢、嗯、一直想躺平。长此下去，哎，您做饭没人香，干事没人快，背词儿您嫌麻烦，连对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愿意付出。那我就想问了，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要您干嘛呀？
1: 你要我干嘛？我作用大了。
0: 你有什么作用啊？
1: 我这么跟你说，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你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动弹不了。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没有我机器人，它寸步难行。
0: 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哎，刘老师
1: 啊，
0: 那还是您厉害。
1: 那当然了、嗯、哎，
0: 不过我劝您还是把这电给他充上。
1: 我就不给他充。
0: 充上对您有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他那还抱着你媳妇呢。
1: 这送开吧。
2: 刚才是李伟健和刘伟合说的相声 AI 时代。我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0: 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咱们今天啊聊的是科技文旅，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您有哪些被惊艳到的科技文旅项目。
1: 哎，如果说上半时段咱们说的 AI 导游啊是入门级的科技，那我觉得沉浸式体验啊就是进阶级的了。
0: 那怎么讲呢？
1: 你看啊，像是 VR 过山车、 AR 寻宝、全息投影剧场、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现在这个景区啊不搞什么沉浸式项目，你都不好意思跟隔壁的景区打招呼。
0: 这都要与时俱进吗？
1: 就是啊，我体验过一个球幕电影，就是这椅子会晃，风也会吹，甚至还会喷出那水雾。
0: 嗯，
1: 画面啊从这长城飞到黄山，从故宫飞到九寨沟，确实挺壮观的。但是这十几分钟下来吧，我旁边这大哥呀这脸色有点变化。
0: 哎，我估计快吐了。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啊，最后捂着嘴冲了出去。
0: 哎，我跟你讲啊，这就叫变化
1: 啊。
0: 过去我们只能体验就这种感觉叫过山车，包括我们的生活也会被大数据所改变。你看这张小婉和周铁男，这不就被大数据给操控了吗？
2: 大家好，我们俩呀就是主持人口中的互联网大数据，你们可以叫我大树，这是我徒弟小树。
3: 你们手机里的购物软件、外卖软件、视频软件背后都有我们数据。
2: 哎，但对于你们的掌声我们是无法抗拒啊。嗯，
3: 师傅，现在这全网用户量太大了，我有点运转不明白了，你帮帮我呗。
2: 我都说多少遍了，我们讲究的就是精准投放，留住用户。再说了，你得用记忆。这样吧，你先找两个用户，为师啊再给你演示一下。
4: 老公，
2: 哎，
4: 不是说好了吗？新的一年我们要养成好的习惯，不能天天熬夜刷手机。
2: 宝儿，你说的太对了，我建议啊，咱们俩现在立刻放下手机，
4: 哎，
2: 拿起 pad，
4: 哎，
2: 这玩意儿大看着才清楚呢。
4: 你这不耍赖吗？
2: 关键我不是放不下吗？这网上冲浪也太精彩了。
4: 没让你现在就放下，我说的是新的一年，这不还没到12点呢吗？
2: 那咱们俩
5: 再刷半小时。
3: 咋办呢师傅，就剩半个小时了，用户留不住了。
2: 留不住，我随便几个视频就得让他们住这儿啊。
4: 呀，看美女呢。
2: 系统给我推的嘛。
4: 你不看他能给你推吗？
2: 他不推我能看吗？
4: 现在应该怎么办？
2: 长按点不感兴趣。
4: 长板
6: 恭喜来，为新的一年喝彩，恭喜来，
2: 看帅哥呢。那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发给闺蜜一起看。
2: 臭宝拿下。
3: 哎呦我师傅，他俩一笑我都看见扁桃体了。
2: 这个就是美人计。
3: 妙啊，
2: 你记住了啊，女孩除了帅哥还爱看什么呀？美妆、穿搭、娱乐、八卦。
3: 那男孩呢？
2: 男孩除了美女还爱看什么呀？
3: 啊，没有后半句啊。
2: 我在引导你呀。
3: 游戏、钓鱼、搞笑视频。
2: 哎，就这些视频，至少把他们留到晚上12点。
3: 那12点之后呢？
7: 推美食啊，
3: 大半夜推美食啊。
2: 这个时间段我们所有用户都推美食。
8: 老铁们，今天啊带你们吃一个全网最大号的巨型火腿肠，粉丝先吃，
9: 挑战全网最辣火鸡面。
10: 挑战失败。
11: 北京女孩减肥第一针不是桶。
1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宗老铁锅包肉请慢用，谢谢
3: 师傅。这就是白天刷不到晚上躲不掉。
2: 没错，你看他们已经点开了外卖软件，那我们就得先推优惠券了。
4: 哇，我抢了一个优惠券，本来卖30的炒饭现在只卖20。
2: 我看我这个
4: 啊，
2: 原价就卖20。
4: 哎，怎么一起搜的价格还能不一样呢？
2: 等不及了，先泡2桶面吧。
4: 我想吃饭。
2: 没问题呀，要把泡面变成饭只需要加根肠。
4: 什么意思啊？
2: 家常便饭吗？
3: 师傅，引导他们吃饭有什么好处啊？
2: 吃饭不是目的，主要是吃饭的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些电子榨菜。
13: 什么？慕容章只敢触碰我的逆鳞，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14: 对不起顾总，我不是故意的。
13: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
14: 我是后勤保洁部的林淑琴，今天第一天到顶层上班， 我这就走。
13: 从今天起顶层办公室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0: 呀，你喜欢这个呀？从今天起，我们家的保洁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1: 我给你一拳。
0: 我开玩笑呢，咱们家有 MOVA 扫地机，哪能让你累着啊？
2: 什么情况？一觉醒来，我竟然成了上海滩的冯程程。这一世，我一定要和我的强哥在一起。
3: 程程，你的强来了。程程，这一世，我许文强定要带你争霸上海滩。
2: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3: 试试呗，程程，程程，
4: 怎么样？厉害不？这是碳基生物能想出来的剧情，
5: 你就说是不是很上头？
4: 这是什么剧啊？
5: 我用动脑机，这种剧情脑子一扔，我就是看呢。
4: 哎，师傅，他们点开购物软件了，他们要购物了，咱使个什么剧啊？
5: 那就用疯狂购物剧。
6: 朋友们，有没有一顿饭也就饿了？
7: 有。
6: 有没有干完饭就后悔的？
7: 有。
6: 有没有刚吃完大鱼大肉想爽爽口的？
7: 有。
6: 我吃破家的西梅干，那都是新鲜西梅采摘，果肉饱满，嘎嘎香甜。今天我自掏腰包给大家补贴，所有在场的新用户都可以零元下单，免费试吃。
8: 姐，不能这么卖呀、
6: 限量50单，321，
9: 上链接。
6: 朋友们，记得下单，
1: 快下单！
0: 哎呀，不行，这得拼手速。
1: 手拿出来
0: 啊！
1: 上筋膜枪，
0: 这能好使吗？
1: 你看，你看，快抢，快抢，抢中了，抢中了！
0: 这抢太多了，这
4: 师傅，这小两口平时看着稳稳当当的，下单的时候哆哆嗦嗦的。
5: 哎，怎么说话？这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4: 啊！那咱爸妈看着挺年轻，下单的手法挺老练，他们怎么又开始刷视频了？
5: 哦，他们就喜欢在这几个热门 APP 里边反复横跳。
4: 那接下来用什么技啊？
5: 接下来就要用到我们的必杀技，提取关键词。看，这是他今天上午刚搜索过的内容。
4: 结婚一周年送老公什么礼物？
5: 哎，你从这句话里边能提取哪个关键词？
4: 送老公。
5: 想什么呢？那一看就是结婚一周年呢。我要给这对小两口上点猛料。
2: 注意了，男人和你结婚是因为你是他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1: 我是不是你权衡利弊后的结果？
0: 当然不是了，这些营销号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1: 那就好。
0: 哎，宝，你怎么还给点了个赞呢？
1: 哎，我以为我这屏幕上有个虫子，结果是视频里的，合着在这要我的赞呢。取消。
0: 你千万别信这些，我发誓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2: 男人发的誓只有在发誓的时候是真的。
0: 你快闭嘴吧你。老婆，我要真这么对你，你把我腿打折。
10: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0: 这视频，我谢谢你啊。我
1: 给你分享了一个视频，你看看，可有意思啦。
0: 什么视频啊？
10: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
0: 你给我发这干啥？
4: 师傅，你这个视频有制造焦虑的嫌疑呀。
5: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制造视频，我们只是视频的搬运工。
4: 那你可以不推呀、你这不是毁自己名声吗？你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0: 砸脚？
10: 骨折骨裂何须东奔西走，专业骨科医院还您手脚自如。
4: 师傅，视频还能推这儿来啊？
0: 你怎么过来的？
10: 我钻洞过来的。
0: 什么洞啊？
10: 系统漏洞。
0: 回去。
10: 我是杨主任，点关注不迷路。
4: 师傅，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人家推点美好的温暖的视频。比如你先夸夸她老公。
0: 夸夸她老公。
4: 嗯，
0: 好，夸。
2: 演员，
0: 给我上一边去吧。
1: 老公，你不会每天？
0: 不会，他都不认识我，怎么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1: 你凶我？
0: 我没，老婆，我跟你说视频呢，你别无理取闹。
1: 我无理取闹，看来视频里说的一点都没错。
0: 不是，
2: 真正爱你的男人会包容你的一切，哪怕你无理取闹，也会主动来安慰你。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刷到了。
10: 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找了一个不会体谅自己的妻子。
4: 你听听，
2: 结婚后的女人就是家里的免费保姆。
6: 保姆还有工资，
2: 但你没有。
10: 爱你的女人会尊重你，
11: 会心疼你，理解你，
12: 会无微不至的照顾你。
13: 她不爱你，她不爱你，
0: 她不爱你，
11: 她不爱你，她不爱你，
0: 她不爱你，
1: 什么意思？
0: 怎么？
11: 她不爱你。
4: 师傅，人小两口本来好好的。
5: 哎呀，你别着急，我们不能只推荐不监督。你看，这视频不还没播完呢吗？
2: 你是否也曾被这些话影响过？
10: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寻找爱他的证据。
2: 宝宝们，快放下手机，拥抱你爱的人吧。
6: 呀，你换新手机了？
8: 那旧的呢？
2: 旧的呀，我放在
4: 撇了，把旧的撇了。

0: 师傅这地方插广告，
1: 你听我跟你说、啊、
0: 你别说了，你教不了我了，我不想做冷冰冰的数据，我要让用户在推荐的内容里感到温暖，我们应该贴心，不能让人闹心，你的做法让我有点烧心，
1: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0: 跟我走，马上更新。
2: 老公，新的一年我们要自我更新，自己的生活自己来主导。
3: 对，宝儿，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也可以往外发呀。
2: 你也有潜力成为有趣的达人，记录我们的美好生活。
3: 哎呀，我行吗？我能拍点啥呀？我
2: 都想好了，咱们俩结婚一周年就拍情侣 vlog。
3: 行，
2: 等咱们俩有了小宝宝，就拍萌宝。
3: 那有两个小宝宝，我们就拍萌萌宝宝 vlog。
2: 哎呀，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啊？
2: 去三亚的机票。
3: 哎呀，老婆，你这，那我也得给你一个惊喜啊。
2: 什么惊喜啊？
3: 你的机票买的是今天晚上的，再不走啊，就来不及了。
2: 啊，
3: 出发了。
4: 刚刚啊，是张小婉和周铁男等人表演的一段小品，叫《你准喜欢》。
5: 哎，这也是2026年春晚的作品，
4: 对，特别好看。
5: 你仔细想一想啊，就2026年春晚就融入了很多新时代高科技的一些内容。
4: 没错啊，这就是梦想照进现实了，也是科技发展进步的结果。
5: 哎，而且前两天啊，我还去了一公园，我发现还挺有意思。遇见了一个叫智能洗手间，就过去啊，咱们上洗手间，有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红的就是有人了，这绿的呢就是没人了。但是现在啊，这个不一样了，它有一个屏幕，哎，你过去之前你就显示哪个卫生间有人，哪个卫生间没人。有的人，哎呦，我好难受好难受，我到那儿我就干等着，
4: 也省去了大家排队的一个状态哈。
5: 哎，包括现在人脸识别，进景区刷脸，坐缆车刷脸，买瓶水刷脸，这个回家门刷脸，
4: 是
5: 吃顿饭刷脸，
4: 这就是什么呢？科技让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啊。
5: 这不用金飞和晨曦的话说叫未来已来吗？
6: 上台有必要先做个自我介绍，
7: 咱们熟悉熟悉。
6: 我是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金飞。
7: 哎，对，
6: 站在我身边这位啊，是思想守旧行动落后技术不会马上掉队的旧相声演员晨曦，我们俩人给您问好。
8: 搓脸上了，
7: 谁思想落后谁掉队了，
6: 说的就是你。
7: 我怎么了？
6: 你跟大伙说啊，别看我俩人是搭档，在生活当中我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7: 哎呀，那你是何方妖孽呀？
6: 不是，杨大伙听你词儿多老多老，你就算要损我，你就不能说点现在年轻人的语言吗？
7: 那我应该怎么说？
6: 你这么损我呀？
7: 哎，
6: 哼，你是哪里下凡的天使宝宝？
7: 你别不要脸了你，我听着都恶心。
6: 你就是接受不了新鲜事物。
7: 我怎么接受不了啊？
6: 你让大伙说现在生活多方便
7: 啊。对，
6: 这么方便的生活哪样你会用？哪样你用得明白就是高科技。
7: 哪样高科技我不明白啊？
6: 别的咱不说，外卖都不会订，知道吗？不会，弄不明白。
7: 谁呀？你别说了，别说。谁不会订外卖
6: 呢？你
7: 我订不明白。
6: 你订不明白？
7: 咱俩谁订不明白？
6: 怎么了？
7: 哎，问问你，满减懂吗？
6: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满减了。
7: 跟大伙说啊，
6: 哎呀，
7: 满20减3块，
6: 是是是，
7: 满50减10块，
6: 满100呢？
7: 减20，小子呀！上回我们哥俩点餐，人家给我减了800。
6: 大伙儿不要乐啊，确实是减了800
7: 啊。
6: 来哥，你站好了，你跟大伙儿汇报汇报你点餐花多少钱。
7: 我说
6: 说说。
7: 27000。
6: 那饭店接完单都疯了，你知道吗？
7: 我也疯了，
6: 以为谁家订了个婚宴呢，知道吗？那厨子炒了半宿给弄完呢，送餐呢才壮观呢。半个北京城的外卖小哥给他一人送，那电动车队在马路上浩浩荡荡。
7: 哎呀哎呀哎呀，
6: 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他来了他来了，他们拉着横幅走来了。
7: 横幅写的什么？
6: 拉着横幅写着祝晨曦先生新婚快乐。后来号召整个小区的人给你吃没的，有没有这事儿？
7: 我光看他减多少了，我没看我减多少吗？
6: 不是哥，当着大伙面说了你，你就不能学习学习现在的生活吗？
7: 我怎么学习啊？
6: 大伙都知道，马上5G 时代就来了。
7: 是
6: 5G 时代呀、啊。万物互联呐。万物互联呐。
7: 我怎么感觉那自行车队又要来了呢？啊，
6: 我太堪忧了。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6: 你再不学习，跟五 G 时代你活不了了。
7: 你现在，我现在就活不了了，知道吗？
6: 干嘛呀？
7: 你要拍死我呀！
6: 我跟你说，哥，我不是吓唬你，你就想象一下，你要再不学习，以后你下班回家，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
7: 对。什么？
6: 你连你们家门你都开不开，你信吗？
7: 那你这叫瞎说。
6: 怎么意思？
7: 那到门口我掏钥匙，我开门。
6: 掏钥匙？
7: 怎么了？
6: 你拿钥匙往门里这么一杵，你就看你们家门呢。
7: 门怎么了？
6: 哐！哐！哐！哐！哐！哐！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给我锁外边了，怎么还有一卷帘门呢？怎么还？
6: 这都不重要。这时候你就听见屋里头说了。
7: 说什么？
6: 大嫂子。来坏蛋了吧？抓紧时间抄家伙！哟，狙击手准备！哎呀呀！大圣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7: 别着别着别着！干嘛呀？至于吗？我回家开个门，拿炮轰我呀？
6: 知道这叫什么吗？
7: 什么？
6: 自动防盗系统。
7: 防盗
6: 以后没有钥匙了，掏钥匙开门就等于撬锁，知道吗？
7: 不是，那我怎么回家呀？
6: 人脸识别呀！
7: 哦，人脸，
6: 拿脸对着摄像头这么一扫，扫完了以后，你干嘛去？这全是，
7: 那人脸识别吗？
6: 远点啊！哎哎，扫描完了以后，你再看这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蹭蹭蹭蹭，日，你推这屋门，你进去了。
7: 哎呀，都这么高科技了，我里边安一木门。
6: 这都不重要，重要屋里头好。下班之后人工智能连晚饭都给你准备好了。
7: 准备晚饭？哎，都准备什么了？
6: 给你准备好了一口米饭。
7: 对，
6: 一口米饭啊，两条粉条，三块土豆块，四丝胡萝卜丝。
7: 你跑这喂兔子啊？喂兔子呢？让大伙听听四丝胡萝卜丝，我这片我够吃吗？
6: 人家分析出来，你这个身体状态晚上不能多吃，定时定量吃。
7: 那不行，不行，
6: 干嘛？
7: 我人胖，我就得吃。
6: 怎么意思？
7: 我就吃，怎么了？
6: 你还就吃？
7: 我就吃。
6: 你吃不着，你信吗？
7: 我自己上电饭锅里，我盛去。
6: 上哪盛去？
7: 电饭锅。
6: 电饭锅。你拿手一碰这电饭锅，你就看这电饭锅呀，烫烫烫烫，哗！
7: 锅上还一卷帘门，
6: 这时候里边就说了啊，大嫂子她非得吃啊，抓紧时间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
7: 怎么到哪儿都有李云龙啊？
6: 第二天下楼上班可了不得了。
7: 怎么了？
6: 你猜怎么着？无人驾驶汽车准时在楼下等着你。
7: 妈哟，无人驾驶啊？
6: 你都不会用。你都不会用。
7: 哎呀，我的天哪，无人驾驶了，我有什么会用？
6: 那儿有口令，你口令你会吗？
7: 口令啊，口令能学过？
6: 你学过？
7: 能来咱就学过。
6: 什么样啊？
7: 就口令吗？
6: 口令什么样？看看
7: 前进啊，这儿驾雾火，左转河，我右转河，回刹车，炸猪吧！可能一靠啊，这是
6: 你跟汽车喊这个。
7: 哎，对了，
6: 你知道以后你喊完这叫汽车什么样吗？
7: 什么样？
6: 你看啊，
7: 烫烫烫烫，哇！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嫂子抄家伙，狙击手准备，大声息怒啊！二营长，把意大利炮给我拉上来！呼啊！
7: 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准备什么？你
6: 快！不是你干嘛呀？你疯了？
7: 你人在那儿干什么？
6: 我怕你咬我。
7: 我没明白，你给我讲一科技，干嘛老拿炮轰我呢？
6: 就你这个智商，你不学习，以后未来科技你用不了啊！啊，你不会啊？
7: 我不会用。
6: 那当然了，还有高科技的呢。
7: 还高科技？
6: 这个科技说出来，大伙跟着太棒了。冷冻人
7: 是？冷冻啥？
6: 冷冻人。
7: 没听说过，
6: 也有叫人体冷冻技术的。哎呦，这个技术要成功了，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相声界有很大的帮助。真的，郭老师，真的。
7: 这个技术成功，对中国相声界有什么帮助？
6: 当然了，我们相声界面临什么问题？传承。好多大师老前辈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7: 那回来得吓死你，
6: 是不是？带走多少宝贵财富？
7: 对，
6: 这个技术出来就不怕了。
7: 是啊，
6: 咱举个例子来说吧。咱就说郭老师是不是啊？郭老师今年多大岁数了？
7: 40多岁，
6: 四十多了，这就快了，知道吗？
7: 快什么了？快什么了？
6: 快50了。你以为呢？
7: 我以为刚40多岁。

0: 用车很正常，是不是？你别挪走，你给郭老师给冻起来，
1: 给郭老师冻起来。
0: 哎，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以后啊，咱们都没了，咱全没了，郭老师还活着呢。
1: 好吗？这意思好吗？
0: 再过上百年以后，有那相声后代不明白的，没关系啊。
1: 对，
0: 有老前辈呢。
1: 没错，
0: 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放到解冻舱里头。
1: 还有解冻舱？
0: 哎，关好门，摁解冻键，调时间，五分钟，一摁开始，你看里面那灯就亮了啊。哎，郭老师就在一个水晶床上里边转，唰唰，哎，一会儿就听叮这么一声，
1: 郭老师就打微波炉里窜出来了。
0: 微波炉干嘛呀？
1: 废话，我听你那叮那么一声就微波炉，还什么水晶床啊，来回转呢？就这个玻璃盘子，扣过来看看吧，微波炉专用。
0: 你懂？你看你懂什么？解冻舱？
1: 什么解冻舱？
0: 解冻舱就你喝点长知识酸奶，你长长知识吧，你
1: 这个时候不要瞎广告了。
0: 出来以后，郭老师跟现在一样，活蹦乱跳的，一边一出来就门。
1: 我看郭老师几百年之后，
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学徒郭德纲伺候大家一段中国传统儿童歌曲《种太阳》。我们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上有那日月和星辰，日月双说，水呀水人

0: 情，嘿。
1: 看完了赶紧问呐、啊，
0: 赶紧问，
1: 赶紧问，不明白了赶紧问。
0: 问问问问，
2: 老祖，高老师，我在这儿呢。我跟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1: 干嘛呀？
0: 老祖在坑里头坐着呢。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郭老师没那么矮。
1: 你看，以后再过上百年，咱人都高，最矮都姚明这样。
0: 嚯！
1: 你不就这次说话吗？
0: 我都个高。
2: 哎，郭老师，我问问你呀、啊，这个报菜名头一道菜是什么来着？
1: 你这倒霉孩子。
0: 哎呀，这么
1: 报菜名头一道菜你都不知道，
0: 可不吗？
1: 你这事儿你值当的给我画一回吗你？
0: 啊？你说说。
1: 蒸羊羔啊，
0: 头一道菜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了，郭老师。
0: 哎
1: 呀，你看老先生会的就是多，
0: 是多。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给冻起来吧，快点。
0: 这都给冻上了。
1: 哎，都给冻起来了。
0: 我的妈呀！
1: 冻起来，你在这练呢。
0: 嗯。
1: 背背背，练着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第二道菜又想不起来了。前辈呢？赶紧把郭老师从这冷冻舱里拿出来，放到解冻舱，
0: 又搁里。
1: 哎，关好盖，摁解冻键，调时间。这回注意啊，用不了五分钟了，一分钟就成。
0: 为什么短了？
1: 刚搁里还没冻瓷实呢。
0: 哎呀，真细致！
1: 一会儿就听叮儿这么一声，郭老师又出来了。
0: 郭老师，哎，不对，不，你先等会儿，你先，别唱了，别唱了，
1: 哎，
0: 我怕你卡顿，
1: 干嘛意思？
0: 不是，怎么郭老师这回出来是这样？怎么了？这
1: 回时间太短了
0: 啊，
1: 没有完全化开。
0: 哎呀，身上还沾着冰碴呢，
1: 赶紧问啊，赶紧问，郭老师，报菜名第二道菜是什么来着？
0: 废物，
1: 你这是要坑我？你这是？
0: 是呢，
1: 第二道菜蒸熊掌啊，
0: 这都不会
1: 蒸熊掌，记住没有？给气死我了，
0: 真是，
1: 你下回这样你别给我搁冷冻舱里头了
0: 啊，
1: 你给我搁冷藏里不好呢。我不至于受这罪呀。我
0: 说出来了
1: 啊，你放心吧，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哎，
1: 赶紧动起来吧，
0: 动
1: 起来吧。
0: 哎，
1: 你等会儿我跟你商量商量啊。有什么话一块问，成不成？
0: 好家伙，
1: 这一会儿冻一会儿化的，我这活了活不了。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我这岁数我再感冒了，我再啊，知道吗？一块问，你放心吧，你放心吧。你琢磨着就这么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冻了化，化了冻。那报菜名100多道菜呢，你怎么？你说这记录出来以后方便不方便？
0: 方便什么呀？你们这折腾老前辈。
1: 什么折腾老前辈？
0: 干嘛？
1: 这记录出来以后呢，郭老师那广告宣传语我给他想好了。
0: 怎么说的？
1: 动起来，为新的生命喝彩，把它动起来。
0: 别动它了。
3: 刚刚听到的是金飞和陈曦合作的相声《未来以来》。你看这科技啊，从来不是文旅的目的，它是让旅行啊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玩。
4: 哎，好的科技旅行呢，是在我们体验之后啊，会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历史产生更多的兴趣。
3: 没错，咱们下次去景区或者博物馆，可以看一看啊，所谓的那些花里胡哨的科技项目，咱们别拒绝，来都来了，试试呗。
4: 哎，是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拔叛乱，又去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凋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农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起来，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礁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做他母亲在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了一个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士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0: 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士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1: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生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0: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2: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次大的政治行动，但就这样一次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胜一筹。
0: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0000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

0: 的辉煌。
1: 这个连云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汇聚一道。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内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呐、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坟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

0: 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志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是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 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
1: 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寅齿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
0: 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并玺碑。
1: 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宏远，将主驻地，号位周贤，16个字。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 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辞帅，常善不过数品，思想取厌，皆瓦器崩盘，窑河束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 宫中依然衣不仲裁，事无尽瘁，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 攘臂于无妄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 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健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 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
2: 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

0: 能够力抗这个高息，吸聚这个息位，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中国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啊，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1: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建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0: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一次重挫，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政治气数已尽。
1: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

0: 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两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今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1: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他也说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他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

0: 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密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邻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南耳，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触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属文，与五言七言尤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 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盛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啊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屋，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谥。
0: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阴极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2: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0: 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重现了古代海上陶瓷贸易的历史。这艘神秘的古船潜藏着多少秘密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13集《探秘黑石号》。

物理洞岛，一个位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岛屿，有大量神秘的宝藏隐匿在这片清澈澄明、暗礁散布的水域间。20世纪90年代，一艘沉船黑石号在物理洞岛附近被打捞出水，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轰动。物理洞岛所在的水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在这里会有大量的奇珍异宝重现世间也不足为奇。然而黑石号的发现还是为世人所震惊，随船出水的这批珍贵文物数量庞大，种类丰富，在其中甚至首次发现了完整的唐代青花瓷，以及一些前所未有造型奇特的珍贵瓷器。黑石号以其绚烂夺目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古代中外海上贸易的图景。黑石号重现世

0: 间，许许多多的谜团也跟着浮出水面。它究竟是哪个国家的船只？它有着怎样的航行线路？这艘满载中国瓷器的船只将驶向何方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三集《探秘黑石号》。
1: 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的东侧，有一个岛屿叫乌里洞岛，这里盛产海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呢，有一些印度尼西亚的渔民在捕捞海参的时候，发现了几件古代的瓷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后来就传到了一位德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德国人名叫沃特法，他是德国一家水泥厂的老板，他对海洋探险非常有兴趣。他的嫂子呢，就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人，在他的工厂里也招募了很多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发现古代陶瓷的这个消息，就是从印尼工人那里得到的。1996年，沃特法呢，就准备了一些装具，带着一些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就来到了传说中发现陶瓷的这个海域，开始了他的探险之旅。没想到这个探险之旅很快就有了非常重要的发现。从1997年到1998年的年初，沃特法就连续发现了两艘古代的沉船。在这个期间呢，他成立了自己的打捞公司，又获得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打捞许可证。在1998年，他又发现了第三艘古代沉船。由于这艘沉船它沉没在一块黑色的大礁石旁边，所以沃特法呢就把这艘古沉船命名为黑石号。没想到黑石号的发现不仅使沃特法成了一位大富翁，而且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从1998年的9月份到1999年的6月份，沃特法的打捞公司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打捞，把出水的文物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我们国内，国内的学者惊呼啊，黑石号是一座罕见的宝库。那么黑石号上都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宝物呢？出水的一些什么样的文物呢？黑石号上出水的文物啊，包括金银铜铁还有玻璃制品，特别是还有一大批的陶瓷制品。经过这些出水文物的器形和它的文字断定，黑石号它是一艘唐代的沉船。那么这艘沉船上所出水的文物啊，很多都是罕见的精品，比如金盘和铜镜，有些在国内就是难得一见。再比如说瓷器，有一些堪称罕见的极品，所以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惊呼。黑石号上出水的瓷器啊，它有以下几个特点。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数量大。黑石号上出水的这些瓷器啊，仅仅完整的就达67000多件，所以它的数量非常之大。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种类全。出水的这些瓷器啊，它产自我们国内多个地区，有湖南长沙窑的，浙江岳窑的，河北邢窑的，还有广东各个窑口以及河南的巩县窑的。其中呢，以长沙窑的瓷器最多，达到了56000多件。另外呢，岳窑的瓷器也达到了200多件，邢窑有300多件瓷器。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规格高。在出水的瓷器中啊，有两件瓷器带有非常特别的款，一件瓷器呢带有

0: 银子款，六件瓷器带有进奉款。这个银子款呢，专家们一般的认定它是百宝大银库的简称。这个百宝大银库啊，它是储存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品的一个地方。而进奉款的意思呢，就是指那些中央和地方的这些官员额外的进贡给皇帝的这些贡物。所以这两件瓷器啊，它都是贡品。那么我们说两件贡品，皇宫里的东西，它怎么会出现在黑石号上呢？我猜想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些贡品从宫廷里流出来了，辗转到了黑石号上。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皇帝直接赏赐给黑石号的主人的。这样看来呢，这个黑石号还有可能承载着外交的任务。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珍品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瓷器产自于国内各个地区，其中呢有一种瓷器是青花瓷，有三件完整的青花瓷器。这三件瓷器啊，堪称是极品。说的极品，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内啊，还没有一件完整的唐代的青花瓷器。有的仅仅是扬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的标本，也就是残片。所以说，这三件瓷盘，可以说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青花瓷器，唐代的青花瓷器，所以说它是极品。除了这三件青花瓷器以外，还有一些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比如说还有一件白釉绿彩的一件锡杯。所谓的锡杯啊，就是喝水或者喝酒用的这个杯子。但是这种杯子喝水和喝酒啊，它不是直接喝，而是利用旁边的一根吸管来吸，这叫吸杯。所以类似于这样的瓷器啊，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从以上四个特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黑石号上这次出水的这批瓷器啊，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些瓷器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说它的归宿如何呢？后来啊，这批瓷器整体被新加坡的一家机构给购买了，现在呢就收藏在新加坡的一家博物馆当中。虽然黑石号上的这些出水的珍贵的瓷器啊，没有回到我们祖国，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是呢值得庆幸的是，2017年的12月有162件的也是黑石号出水的瓷器回到了它的家乡，主要是长沙窑的瓷器。目前藏在长沙潼关窑的博物馆里面。这162件瓷器啊，它不是新加坡一次性购买的那些瓷器的一部分，而是沃特法它留存的瓷器里边的一部分。就是当时打捞的时候啊，沃特法私人留存了一些瓷器，这162件就是沃特法的私人留存。
1: 黑石号的发现无疑是唐朝中外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它也为我们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关于黑石号这艘古船，还有许许多多的谜团等待破解。这样一艘满载着中国瓷器的船只究竟属于哪个国家？它又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航线进行中外贸易的呢？
0: 从发现黑石号到现在过去了20年了，我们国内的学者对这批瓷器可以说是魂牵梦绕，同时展开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解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谜团。那么到目前为止， 国内的学者所解开的这些谜团都有哪一些呢？我们不妨在这里梳理一下。国内学者解开的第一个谜团就是黑石号是哪个国家的沉船，这是一艘哪个国家的海船呢？我们知道发现黑石号的这个无力洞岛的这个水域啊，它正好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之上，世界各国的船只都从这里航行经过，哪个国家的船只都有可能在这里沉没。那么怎么来判断这艘沉船是哪个国家的呢？学者们从造船技术入手，试图获得突破。因为在古代啊，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差别很大，都不一样。通过分析这些造船技术，有可能判断出这艘沉船的国别。那么我们就看看黑石号的造船技术如何。黑石号啊，在水下保存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除了船底由于触礁形成了一个大洞以外，其他的船体还基本上保存完好。这艘船呢，它是一艘单桅船，它的长度是20到22米。从造船技术来看，整个船体上没有铁钉，也没有锚榫连接的结构，这就说明这艘船不是采用了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的这种技术建造而成的。那么这就排除了这艘船是中国海船的可能性。因为在唐宋时期啊，我们中国海船的建造技术主要是靠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虽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唐代海船的实物，没有看到这样的实物，但是宋代的海船实物有啊。所以黑石号并没有采取铁钉和锚榫的连接结构，它就不是一艘中国海船。那么它的造船技术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在它的船板上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圆孔，通过这个圆孔人们可以判断它采取的是船孔缝合技术，也就是说在船板连接的时候，它在接缝的两侧打上两排圆孔，然后用那个椰壳的纤维制作成的绳子穿过这些圆孔，像缝衣服那样把两块船板缝接起来，这叫缝合技术。而两块船板中间的接缝呢，用橄榄枝来填充，这个橄榄枝干了以后啊，非常坚固，起到了碾缝的作用，保证这个船呢不漏水。这种造船技术所造的船呢，它适合在那些礁滩比较多的近岸或者近海进行航行。为什么呢？因为在礁滩多的地方，如果采用铁钉和锚榫连接这个技术的话，一旦触礁那就是硬碰硬，很容易造成船体的破损。而采用缝合技术所形成的船呢，如果触礁以后啊，因为它船底有很多椰壳的纤维所形成的绳子的缠绕，它有弹性，碰到礁石以后啊，它增加了抗沉性，所以它适合在多礁滩的地方航行。可是这种技术所建造的海船啊，到了深海，到了远海，那么它的这个功能就比铁钉或者是锚榫连接所制作的海船呢要差得很多，因为它的坚固程度啊远远不如后者。后来元代到中国的马可波罗曾经对这种造船的方法有过评价，他说采用这种缝合式的技术所造的这个海船呢，航行在印度洋上很不安全，因为印度洋上的风暴非常大，它是对海船的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缝合式的造船方法建造的船不坚固，很多在印度洋上就这样沉没了。所以我们说黑石号这艘沉船它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缝合式的连接技术。这种技术啊，当时流行于印度和阿拉伯一些国家。那么黑石号 到底是印度船还是阿拉伯船呢？在2007年，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的生物实验室对来自于黑石号不同部位的船板进行了碳14的测定，结合着测定的结果，再结合着船板的这些木材的产地，人们判断这艘沉船是阿拉伯的沉船，这样就解开了第一个谜团。第二个解开的谜团就是黑石号它要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航线航行到西亚。在我国的唐朝已经开通了从中国到西亚的这样的航线，在古代典籍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唐朝的贞元年间，有一位宰相叫做贾丹，贾丹呢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有名的地理学家，他曾经写过一部书叫《黄华四达记》。在这部书中就描述了一条从广州到达大食国的福达城的一条航线。这个大食国啊，有的也称作大翼国，它就是指的是阿拉伯帝国。这个福达城呢位于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这条航线是这样描述的，说中国的海船从广州出发，经过香港地区，然后再过海南岛的东南侧，沿着现在越南的东海岸一直航行到马六甲海峡，然后穿过马六甲海峡直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了斯里兰卡，然后经过斯里兰卡从印度半岛的这个西岸到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逆幼发拉底河到达巴士拉，再顺着迪格里斯河到达巴格达，是这样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在唐代就已经开辟了。之所以贾丹把这条航路描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条航线在唐代已经很熟悉了，很成熟了。人们判断黑石号很有可能就是想沿着这条航线回到巴士拉或者是巴格达，结果在中途就沉没了。那么贾丹描述的这条航线啊，在黑石号发现之前它仅仅是一种文字上的描述，文字上的记载。黑石号发现以后呢，为这条航线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黑石号上发现的这些瓷器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我国古代东南沿海有几个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如广州、泉州、扬州等，黑石号航行的始发港应该就在其中。那么黑石号的始发港究竟是哪里？它究竟沉没于什么时候？在学者们扑朔迷离的众多分析中，究竟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0: 解开的第三个谜团就是黑石号的出发港在哪里。我们知道黑石号出水的这些瓷器啊，来自于国内不同的地区，那么这些瓷器是如何集中在一艘阿拉伯船上？这艘阿拉伯船到底停靠在哪个港口？从哪里出发要回到西亚？关于这个问题啊，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黑石号的出发港在扬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啊，当时黑石号停泊在扬州港，来自于国内的各个地区的瓷器通过水路和陆路先后运送到扬州，然后装上船。这艘船呢从扬州出发到了明州，就是现在的宁波，从宁波又到了广州，从广州出发沿着贾丹所记载的这条航线要回巴士拉或者巴格达。那么它的理由在哪里呢？理由呢有这么四点。第一点就是历年考古发现 在扬州地区啊，

出土了很多古代瓷器的残片，有长沙窑的，也有唐代的青花瓷的，也有其他窑口瓷器的残片。那么这些瓷器的残片与黑石号上所印载的瓷器很相类似。第二个理由，就是从晚唐一直到五代时期啊，扬州港始终是一个外销瓷的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第三石号上出水的陶瓷的比例来看，说明阿拉伯帝国此时啊对于陶瓷的需求量是非常巨大的。这时候的中国陶瓷不仅仅是宫廷里边的奢侈品了，而且走入了平常百姓家。大量中国陶瓷的输入啊，不仅改变了阿拉伯人席地而坐的聚餐，这种聚餐的这种饮食方式，而且呢推动了阿拉伯帝国陶瓷工业的发展。西方有些学者啊是这样评价的，他说自从中国的陶瓷进入阿拉伯帝国之后，推动着这些阿拉伯帝国的工匠们去进行新的创造。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原材料，也没有中国这样的烧造技术，但是呢他们就地取材，用伊拉克南部的这些黄色的粘土烧制出了类似于中国的瓷器的器型和色彩，这样就直接推动了他们国家的这个瓷器的发展。总而言之，黑石号的发现是中国陶瓷史、中国航海史乃至海上丝绸之路发展。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0: 建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

0: 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2: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3: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

0: 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3: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2: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4: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2: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5: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沙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2: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2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旁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点25分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6: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2: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一条

0: 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1: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0: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2: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3: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0: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5: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6: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7: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6: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7: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8: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 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0: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9: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1: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5: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3: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4: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 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涉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11.9% 和 11.7%。
5: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

0: 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京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全省前五、皖北第一发展目标。
3: 产业振兴是主攻方向，依托政策赋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我市深度参与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建设，医案消防等五个项目通过省级评审，立项数量居全省第二。2026年度皖北专项资金 2.45 亿元落地，新设市场化产业投资公司统筹资金运营。全市对接多支省级长三角创投基金，新微智科基金与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达成合作，为皖北唯一。同时，我市首次评选创新领军团队12支，领军及青年人才36名，强化人才要素供给。市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天伟。
4: 今年三月，省委省政府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若干举措印发以来，我市围绕省文件十个领域重点举措，紧扣政策导向，细化形成40项市级工作措施清单、139个具体承接项目及平台清单，以市经济运行专班名义印发实施。
3: 政策承接同步提速，城乡建设、乡村发展、民生保障多点开花。新型城镇化方面，今年我市获批各类中央资金 8.01 亿元，607个总投资超2000亿元项目纳入六张网储备，多条铁路、高速、水利工程纳入省级1555规划编制。乡村振兴领域， 30.42 万亩高标准农田项目获批国债资金 8.44 亿元，规模全省第二，一批农业强镇、省级中心村落地。公共服务持续补短，教育转移支付、医共体建设资金落实皖北倾斜政策。蚌埠大一附院眼科获批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市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王天伟。
4: 抢抓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吃干榨尽省级政策举措，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激发内生动力，加快蚌埠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3: 我市将主动吃透省级资金上浮 20% 等利好政策，常态化对接省直部门，争取项目资金平台倾斜，持续跟进脑机接口、省属企业合作、交通铁路、高标准农田等重点事项，深度用好长三角协同对接通道，借力长三角资本科创资源赋能本地产业升级。全市将加快从政策书写向产业内生造血转变，强化部门协同、县区联动，持续跟踪调度各项承接任务，力争在皖北全面振兴中走在前列。记者王道报道。
2: 自永蚌结对合作机制落地以来，我市与宁波市把干部人才交流作为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常态化开展双向挂职、互学互鉴、跟班锻炼，搭建起跨区域干部培育、理念互通、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两地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开展双向挂职交流，规模居全省首位。
3: 在龙子湖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孔琴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绿色养殖的谋划方案。今年7月，他结束为期一年的宁波挂职，一回蚌埠就马不停蹄进行乡村调研。孔琴：
5: 宁波依托千万工程实践，探索形成的整村运营、片区联建、 专业赋能。

0: 文化植入、青年创客、村民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模式，实现从美丽乡村向经营乡村、文化乡村跨越，经验成熟、可复制、可落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育意义。我将在优化龙子湖区养殖空间布局，推进集中规范养殖，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构建农牧循环模式上不断创新，做深做实。
1: 2021年永蚌合作对接以来，我市选派优秀干部赴宁波市直部门、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学习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运维、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2: 双方每年共同印发年度工作要点，清单加闭环落实工作任务，双向干部挂职交流成效显著，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居全省第一位。
1: 记者王道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淮蚌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书香迎开学，全市940万册新书加紧配送中。暑期尾声，接种热度不减，疾控部门提醒市民抓紧窗口期完成 HPV 疫苗接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日前，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项目的建设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首趟监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监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北起淮北北站，向南经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静态验收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采用监测列车、综合监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监测设备对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信、信号等系统的性能或功能，验证轨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为全线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和优化提供技术支持。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宿州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正：
6: 项目建成开通后，将搭建完备城市群，对接合肥都市圈、沪宁杭地区的便捷通道，对完善区域铁路快速铁路网布局，助力城乡融合发展，保障群众便捷出行，推动完备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协同，加快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我们将扎实推进联调联试及各阶段验收工作，保障淮蚌高铁高质量顺利开通。
5: 记者陈涛报道。
4: 为保障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高质量高效推进，龙子湖区靠前服务抓实征地拆迁、管线迁改、场地清表等前期工作，强化陆地联动，落实建设资金，优化施工组织及交通导改，全力护航项目按期竣工投用。
1: 8月24号，记者在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正紧抓项目节点，高效推进箱涵预制等核心工序，建设进度持续提速。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部经理王康：
7: 第一孔箱涵的底板已经于这个8月8号进行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了，然后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箱涵的侧墙和顶板的支架施工，预计呢，这个9月初进行这个顶板和侧墙的混凝土浇筑。
1: 据了解，项目线上站改、变梁架设已全部完工，南北两侧工作坑支护桩施工收尾，南侧基坑开挖顺利完成，工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蚌埠市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部经理王康：
7: 后面。

0: 那就是我们在线上把调机做好之后，进行向涵顶进，然后呢，计划进行这个线路的恢复。
1: 作为我市优化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总投资 3.5 亿元，线路北起淮河路与解放二路交口，南接胜利东路与横华路交口，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30公里。工程核心为301米上下穿立交桥主体，同步实施站改、铁路四电牵改、排水配套等附属工程。龙子湖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蒋鑫：
2: 建成后将新增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铁路通道，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分流解放路、延安路等跨铁路交通压力，缓解高峰拥堵，提升蚌埠站周边通行效率。
1: 记者韩云飞报道。
3: 记者周芳玲报道。开学进入倒计时，近日新学期教材陆续抵达各校园，学校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整理工作。8月25号清晨，位于蚌埠市龙子湖区智慧物流产业园的蚌埠新华书店教材仓库内，一捆捆打包完毕的课本整齐堆放在库区，工作人员忙着将各类新教材搬运装车，一批批教材从这里起运，分送至全市多所学校。这两天校园里渐渐热闹起来。8月25号下午，蚌埠新华书店工作人员高鹏和团队的小伙伴们将五车崭新的教材运抵蚌埠校园。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卸货、清点、分拣、搬运作业，仔细核对教材数量，把书籍分类码放到学校指定区域。蚌埠新华书店教育运营部经理贾军介绍，包含三县在内，全市新书总册数约940万册，其中教材总量510多万册，市区370多万册。目前送书到校工作接近收尾，将在开学前落实送书到校、课前到书工作要求，保障全市中小学顺利开课。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累计为652名劳动者追回欠薪1249.8万元，投诉涉及人数同比减少 38.74%， 用工领域和谐稳定局面持续巩固。近日，市总商会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第二季活动启动，13家商协会、31名爱心企业人士现场为41名困难学子送上助学捐赠。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公益项目自2022年第一季启动以来，持续汇聚全市民营企业爱心力量，四年来项目累计捐赠总额达 67.2 万元。近日，安徽以旧换新补贴再扩围，增加油烟机、家用灶具、净水器、干衣机四大品类，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4: 今日提醒，
3: 下面来听一条疾控部门的提醒。2026年暑假是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的首个暑期，当前暑假已进入收尾阶段，我市 HPV 疫苗接种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抢抓假期黄金时段预约接种。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接种年龄、疫苗选择、安全保障、免费政策等热点问题，市疾控中心提醒适龄人群尽早完成接种，筑牢健康防护屏障。据了解，目前我市实行国家免疫规划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活动减免双轨服务模式，覆盖适龄女孩、成年女性及男性群体，为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市民提供多元化、普惠化的 HPV 疫苗接种选择。全市接种服务体系日趋完善，疫苗供应保障充足。全市89家接种门诊已全面开通 HPV 疫苗接种服务，实现一市三县全覆盖，市民可就近选择点位接种。针对部分家长担忧的疫苗安全性问题，疾控部门提醒， HPV 疫苗仅含特异性蛋白质成分，不含病毒 DNA。

不具备感染性和致癌性，不会影响青少年身体发育与青春期健康。相关研究表明，低龄人群接种后免疫反应更强，抗体保护效果更佳，早接种早防护是最科学的防控方式。疾控部门提醒，9至14岁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年龄段，暑期是青少年完成接种的最佳窗口期，可有效避开学期课业压力，不影响日常学习生活。当前暑假临近结束，还没有预约和完成全程接种的适龄市民，可抓紧假期尾声，就近前往正规接种门诊咨询预约接种，尽早完成全程免疫，为自身健康筑牢防护屏障。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31号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边，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天价复读。西南某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松原别墅区的一处豪宅，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天价复读。

2025年7月12号上午9点，18岁的王帅阳和妈妈周小梅第一时间打开高考查分通道，430分。王帅阳心里一沉，他忙安慰母亲道：“这个分数应该还能上个二本。”一旁的周小梅脸色铁青：“二本算什么本科？你应该是985。”失望的语气让王帅阳坐立不安，他低下头，任凭母亲唉声叹气。王帅阳从小父母离异，跟着母亲周小梅长大。时年48岁的周小梅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做后勤，一生心高气傲，爱面子，离婚让她很丢脸。好在儿子王帅阳成绩好，没有让她颜面尽失。谁知这次儿子却考砸了。经过几天思考，周小梅拿出了方案：复读，必须考上985。想起高三那种喘不过气儿来的生活，王帅阳立刻反对，但周小梅的态度很坚决。男人要有志气，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王帅阳比谁都知道母亲好强的性格，最终他妥协了。但复读没有周小梅想的那么简单，周小梅顶着大太阳跑了好多重点高中都不接收。原来国家政策是禁止公办高中

中招收复读生的。周晓没想到目前国内做得最好的复读学校是河北的衡水中学和安徽的毛坦厂中学。他打电话到衡水中学，对方回复很简单，没有名额了。周晓梅一下没了主意。就在周晓梅一筹莫展之际，她突然遇到儿子的同班同学刘莎的妈妈。她拿出一张宣传单塞给了周晓梅。宣传单上写着几个大大的字：包考985，如果考不取，全额退款，合同为证。周晓梅把宣传单揣到了荷包里。第二天，他就带着王帅阳赶到了这所高考复读学校。校方接待了周晓梅母子，并介绍了学校是重点高中退休教师任教，半军事化封闭管理，

费怎么收？负责人表示，按照王帅阳的成绩，一年40万学费，一些成绩更差的学生收费在50万到120万之间。对于周小梅这样的工薪阶层，40万犹如天价。负责人一看周小梅眉头一紧，马上解释说，你不需要有顾虑，我们是包考985，考不上我们退款，写到合同里白纸黑字。说着就拿出合同，表示今年的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下10000元定金就能保留名额，否则名额满了，想交钱都没办法收进来。周小梅果断交了定金。2025年9月，周小梅把自己所有的积蓄20万拿出来，又刷了10万信用卡，一共付了30万，剩下分期偿还，把儿子王帅阳送进了曙光高考复读学校。到学校不久，王帅阳很快发现这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他所在的是985冲刺班，但同学们的成绩参差不齐。他的后排坐着的男孩叫张子谦，高考只有230多分，他爸爸是做生意的，给他交了100多万才进了这个班。一天晚自习，王帅阳发现前排的男同学赵大川竟然在课桌下玩手机，校规是发现带手机入校就会处罚，取消每周4小时的外出时间，还要没收手机记过处分，如果多次处罚，考不上985也不退款。一旁的张子谦看到王帅阳的疑惑，小声告诉他，赵大川是高六的学长，也就是说他往届复读没考上985，学校以各种理由不肯退费，承诺他可以无限复读。这样的二复三复学生被戏称为高五高六乃至高七，他们反正是注定退不了钱，于是各种违规，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王帅阳这才想起刚开学就看到教务处门口围着一群家长，嘴里嚷嚷着，手里还拿着横幅，原来这些家长都是为了退钱。王帅阳还发现老师对500分以上的学生特别有热情和耐心，为了能让他们考上985，为学校做宣传，老师手把手指导，而对于那种中等成绩的，老师是听天由命的态度，任其发展。每周末只有4个小时的探视，周小梅总是准时出现在校门口，送一些儿子换洗的衣服，在附近麦当劳母子俩一起吃个汉堡打打牙祭，周小梅把手机交给王帅阳玩一会儿。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王帅阳找到了一个学习搭子李甜甜，李甜甜被安排成了王帅阳的同桌，她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温柔。她告诉王帅阳，她爸爸妈妈都在工地打工，原本她480分也可以上个2本，但是她爸说一定让女娃娃读个好学校。李甜甜观察了一圈，只有王帅阳学习最认真。一天，李甜甜偷偷给王帅阳看了几张小字条，打开来是露骨的表白，李甜甜，你身材真好，是我喜欢的类型。李甜甜经常被不知名的同学骚扰，她多次向班主任反映，却不起任何作用。两个全家举债来复读的同学惺惺相惜，生出了无限信任。王顺阳劝她不要被干扰，学习第一，李甜甜表示认同。除了李甜甜，班上和王顺阳走得近的同学叫张小松，他比王帅阳大3岁，是高六生，因为不能退款，今年是第3次复读。张小松个头比王帅阳矮，嘴唇发黑，出手阔绰，全班人的零食都是他供应的。2026年5月11号正值周末，张小松以过生日为由邀约王帅阳去家里玩，并且特地让王帅阳叫上李甜甜。虽然都是同学，可平时李甜甜不太搭理张小松，但王帅阳说张小松是自己的哥们，李甜甜答应一起去。两人踏入张小松家的别墅，发现房子很大，前后院子有500平米。张小松又叫来几个原来的高中同学，比王帅阳和李甜甜大好几岁。一群人在烟酒和音乐的作用下，逐渐放开了耍。李甜甜喝了一点香槟，有点微醺。眼看着4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已到，王帅阳提出回学校，张小松拍着胸脯说，你放心，班主任我搞得定，兄弟别扫兴。
接着，他用微信转了王帅阳1000块钱，让他去边上的超市买点酒。

酒。汪帅阳想着自己是小弟，跑腿也正常，于是跟李甜甜交代了一声，出了门。谁知等他赶回来，天色都暗了下来。他惊讶地发现大家都走光了，只有一盏沙发区的灯光若隐若现。汪帅阳赶紧呼唤李甜甜。最后，他发现李甜甜在一楼一间卧室的床上半躺着，脸色难看。张小松却在边上玩手机。汪帅阳以为李甜甜喝醉了，忙提议先将她送回学校。李甜甜有气无力地站了起来，跟在汪帅阳的背后。汪帅阳叫了一辆车，两人赶回了学校。西南某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电话后，赶到松原别墅区的一处豪宅，发现一名男子已经死亡。警方还从房间里找到一瓶 LSD 致幻药。很快，犯罪嫌疑人王帅阳被抓获。据调查，死者和王帅阳是同一所复读学校的同学。命案因何导致？致幻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天价复读。

第二天一早，厉甜甜在学校走廊拦住了王帅阳，支支吾吾地说，昨天他回寝室后洗澡时发现有些不对，他怀疑昨天晚上被张晓松侵犯了，但是由于自己喝多了，有一段时间意识特别模糊，他不能确定。厉甜甜几乎哭了起来。王帅阳气愤不已，当即提议报警，并且告诉老师。厉甜甜一听，拼命摇头说，马上就要高考了，一旦警察介入，自己不能自证清白，那名声就毁了，学校也会以两人违反校规把他们开除，学费更不会退，那父母支付的天价学费也可能化为泡影。一番话让王帅阳打起了退堂鼓。思前想后，王帅阳提出准备好录音笔，找张晓松试探试探，如果确有其事，就偷偷把强奸的证据录下来，再拿去报案。厉甜甜哭着点点头。等到下午，张晓松都没有上学，厉甜甜和王帅阳坐不住了，他们决定偷偷溜出学校，去张晓松的家找他。推开虚掩的门，张晓松看到他们两人，竟然一脸痞笑相迎，毫不紧张。你们怎么又来了？王帅阳提前打开了录音笔，开门见山提出让张晓松把昨天的事情说一下。张晓松一脸无辜地看着两人，解释说，大家不就是喝了点酒吗，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滴水不漏的回答让王帅阳心里更急了。张晓松笑着把两人让到沙发旁，你们不急的话坐下来慢慢说。王帅阳也希望张晓松能够放下防备，好让他录到关键证据。王帅阳示意李甜甜也坐下来，此时张晓松从冰箱取出一瓶可乐，给王帅阳和李甜甜各自倒了一杯，两人心不在焉地喝了几口。谁知半杯可乐下肚，王帅阳和李甜甜就感觉一阵眩晕。王帅阳想强打精神，怎奈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等王帅阳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倒在客厅沙发上，李甜甜也一丝不挂，昏睡不醒。王帅阳意识到李甜甜这次真的是被强奸了，他摇醒了李甜甜。李甜甜见此情景，情绪崩溃地喊着，张晓松就是魔鬼。两人在别墅二楼找到了张晓松，他正在打游戏。你强奸了李甜甜，我现在就要报警。王帅阳怒吼道。没想到张晓松眼睛都没抬，潇洒地扔给他们一个信封，表示谁说我是强奸，是李甜甜主动来找我的呀，他这不是自愿的吗，这里面有10000块钱，你们可以拿走，我们的事情就算完了。看着张晓松嚣张的样子，王帅阳和李甜甜感到尊严被彻底羞辱。李甜甜一脚把信封踢开，拉着王帅阳来到客厅，低声怒吼道，你如果是个男人，就帮我一起报仇，让他亲口承认自己的罪恶。一股正义的使命感冲上王帅阳的脑门，今天我不给你把这事儿搞明白，我就不是人。血气方刚的王帅

0: 杨在别墅院子里找来一根2米长的麻粗绳，带着李甜甜找到张小松。你们可别乱来，监控可都录着的，是你们送上门的。张小松无赖的样子激起了王帅阳的愤怒，他用绳索打了个圈冲上前，试图用绳圈套住张小松的脖子。张小松拼命抵抗，可是最终力量悬殊，他被王帅阳绑在了椅子上。王帅阳让李甜甜拿出手机录像，老实交代，是不是你强奸了李甜甜？王帅阳怒吼道，你为个女人值得吗？更何况是主动送上门给我玩的女人，就算我还给你，你还真不嫌弃啊。张小松轻贱李甜甜的态度让王帅阳悲从心来，怒气瞬间上涌，对着张小松的脸就是一对狂扇。起初张小松还躲一下，但三五下之后，张小松竟然不躲闪了，身体抽搐了起来。王帅阳继续扇他，张小松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断断续续承认是自己强奸了李甜甜。话一说完，他突然口吐白沫，身体歪倒在桌椅上。王帅阳和李甜甜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两人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松绑，带着证据跑出了别墅。两人在恐慌中相互安慰，却迟迟不见张小松来上学。第三天，两人怕得不行，主动找到班主任哭诉了过程。在班主任的鼓励下，王帅阳拨打了110。5月14号收到报警后，重庆沙坪坝公安局出警赶到别墅，发现张小松已经死亡24小时以上。警方从别墅里找到了 LSD 致幻药一瓶，这是一种可能引起强烈幻觉的迷药。调取监控后，警方确认张小松前后2次下药，对李甜甜实施了强奸。原来张小松从小患有严重心脏病，因此父母不敢严加管教，导致他不思进取。高考失败后，他待在复读学校3年。警方在调查时，有好几个女生都说受到过张小松的骚扰，他们也都向班主任说明过，但都无效。警方调查后，这所复读学校因为监管不力，停运整顿，关闭待查。王帅阳的母亲周小梅得知此事，不敢相信儿子会杀人，他认为是学校监管不严，要将学校告上法庭。王帅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原本只是复读，却害了李甜甜，又因为不懂法律盲目取证，让张小松丢了性命，他后悔不已，可一切都为时晚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5000年》，今天播出第14集《万家灯火光明城》。
2: 有一位定居意大利的英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本。1990年的一天，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一条信息，说在一位意大利的文物收藏者手里有一部手稿。这部手稿它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东方城市的。塞尔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部手稿非常感兴趣，于是他就找到了这位收藏者，提出要看一看手稿。可是没想到呢，遭到了收藏者的拒绝。但是塞尔本没有放弃，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者 让他亲眼看。